续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4摄氏度，多云，东南风1级，湿度为80%。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5月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外交部11号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社会包罗万象，我们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尘或浮尘的天气。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客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10号，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11号，广西梧州一辆公交车与小汽车碰撞之后坠翻，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武警第一机队总队6支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近日，中美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的通道。安徽合肥高架桥上，一辆车辆发生侧翻，司机被困车内，15名热心群众停车上前，和交警一起抬车扶正侧翻车辆，司机因规范系好安全带，身体无大碍。
在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爆火出圈。人民锐评发文表示，专业的价值不止在象牙塔、技场与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走进大众，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我们期待更多既有松弛感又有活力的专业天团走进百姓的生活。今天，西藏的东部、青海的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疆和南疆高海拔地区、江淮东部、西南地区大部、江南南部和西部、华南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开跑，为保障赛事安全，17号的0时至14时对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实施临时管控。朋友们，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晨光熹微到夜幕深沉，护士们始终步履不停，用专业与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柔与坚守治愈人心。祝白衣天使们健康幸福，节日快乐。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呢，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有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的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的安全。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的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着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的泄露，比如静默监听，比如数据窃取，比如固件篡改，比如实时跟踪。面对这些潜在的身边的微风险，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的规范。首先，我们要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的警惕，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其次，要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者禁用蓝牙模块，对确实需要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第三，要定期更新设备固件。要定期检查我们的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的防护能力。第四，要谨慎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比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您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第六，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关注下一条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网友发布投诉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等相关信息，引发广泛的关注。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关于网友反映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情况属实，未清洁座椅位于体育场2层东3、4看台，系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我们对主办方提出严厉批评，主办方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二、关于网友反映被我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经初步核查，我区抖音账号的确存在将该网友账号进行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情况属实，我局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此次事件暴露出我们工作上还存在短板和疏漏，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努力补齐短板，持续优化大型活动及文旅服务体验，加强文旅官方账号运营管理，用心用情为广大游客和网友做好服务工作。衷心感谢网友和媒体对桂林文旅的关注与监督，对因此次事件给演唱会观众及网友带来的不佳体验，我们深表歉意，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桂林文旅工作，帮助我们不断提升文旅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5月11号，我国天舟10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人工胚胎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人工胚胎送进太空呢？天舟10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非常宝贵，很难大规模用于研究，所以要用到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用干细胞构成的，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不是真正的胚胎，不具有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非常非常小，可能肉眼看不见，只有几百微米。科学家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建立很多的小室，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让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也不会受到干扰。那为什么要把人工胚胎送入太空呢？相关人士介绍，是为了研究重力是否影响早期的胚胎发育。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相当于人类受精之后的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在短短的几天里，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人类体轴即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是在这个时间确定的。因此，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异常，都会

造成体都会对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太空呢，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那就是真正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的环境。太空啊，也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上的这几枚微小的结构正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古老的追问，那就是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分，我们接着回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了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准备买车险，你会选哪个呢？第一个方案，一家公司说呢，根据出险情况，新一年的车险要2000多元。另一家公司说，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说为了省钱，您可能选了第二个，那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呢，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的行为，也是针对企业车辆的，并不是给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呢会直接跑路。比如山西有一位车主，他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之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呢还是车主赔偿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来打擦边球。所以北京金融监管局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遇到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什么保费低保障全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来核实公司的资质。

5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关注下一条新闻。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近日，在广东深圳，一名六岁男童因为全身遍布大片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瘀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患上白血病。医院儿科医生查看患儿症状及化验单，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处于正常水平。医院医学检测科经多次检测，查到弓虫卵，并通过粪便检测出钩虫、幼虫，诊断男童患病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脐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得知病因之后，孩子家长十分的疑惑，日常生活也十分注重卫生，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追问得知，发病前的一周，家长在餐厅带孩子食用的生菜包烤肉，正是此次感染的源头。根据介绍，钩虫可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再随粪便排入土壤，形成循环感染斑。确诊之后，该男童接受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之后身体恢复良好，身上也没有出现新的瘀斑。医生提醒大家，家长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需要警惕寄生虫感染风险，要及时就医。那就是儿童身上莫名的出现瘀斑，轻微磕碰就出现青紫，血常规检查提示脐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出现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的症状。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要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即可。绝大多数此类患儿无需额外止血治疗，仅严重出血症状需要针对性的处理。生菜呢，尤其是结球生菜，比如说圆生菜，它的叶片层叠紧密，容易残留泥土、虫卵或者是小型的寄生虫，比如蛔虫卵、线虫，如果没洗干净就吃，有感染虫卵的风险。因此啊，日常食用各类蔬菜要掌握正确的清洗方法。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9号，江源街道富祥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开展“距离暖心，母爱芬芳”邻里共庆母亲节暨白山好人表扬活动，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营造温馨和睦的社会氛围。活动现场，富祥社区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局、江源农商行、区商友会等单位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共同度过温馨的母亲节。社区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以歌颂母爱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柔美优雅的舞蹈、婉转悠扬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深情赞颂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诉说对母亲最真挚的感恩与祝福。此次活动以感恩母亲为切入点，融合多项多元内容。在榜样引领方面，活动设置表彰环节，为2025年第三四季度白山好人获得者石华颁奖。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引导居民向善向美、见贤思齐、涵养文明新风。在互动体验方面，开展趣味互动游戏，各年龄段居民踊跃参与，在游戏中放松身心，增进邻里情谊，真切感受邻里相聚的温暖。在便民服务方面，经营口腔诊所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义诊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健康科普、金融反诈、惠民政策解读等宣传活动，将优质、便捷、贴心的民生服务送到居民身边。据了解，富强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实际需求，依托多方共建力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便民服务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的良好氛围。现在向您播报2026年江源区新时代文明实践4月风采的展示。江源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富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开展了我们的节日清明暨文明中国气清景明主题诗歌朗诵活动，红色诗词班吴老以诗寄情，以词抒怀，在经典诵读中感悟文化底蕴，传递精神力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引导辖区居民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近日，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坚持排查整治加实战演练双管齐下，邀请区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与规范化实战演练，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应急处置与防灾避险能力，全力筑牢政务服务安全防线。在隐患排查环节，区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对中心全楼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完成整改，从

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随后，中心精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实战演练，中心提前制定专项实施方案，科学规划应急疏散路线，成立演练领导小组，下设报警联络组、灭火行动组、疏散引导组和宣传记录组，细化分工，明确职责。消防培训人员围绕火灾危害性、消防器材操作规范、应急疏散技巧及安全用电常识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并通过手把手的实操教学，指导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演练正式启动之后，工作人员在预设的起火点发现模拟火情，立即拨打119报警，并向各小组通报情况。灭火行动组迅速开展初期扑救，疏散引导组有序组织大厅群众，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整个过程衔接顺畅，紧张有序。演练结束后，消防大队专业人员进行了专业点评，在肯定成效的同时，梳理了操作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为后续优化应急流程指明了方向。此次消防隐患排查与规范化实战演练，有效提升了中心工作人员的专业消防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按照专业化标准，常态化压实安全责任，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严守安全底线，全力为办事群众及干部职工筑牢政务服务安全屏障。为进一步优化社区人居环境，消除环境卫生死角与消防安全隐患，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社区生活空间，近日湾沟镇长林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三长、党员、志愿者共同开展白色垃圾及枯枝落叶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清洁社区靠大家，文明风景共守护。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社区主次干道、绿化带、休闲区域、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各类塑料废弃物、纸屑等白色垃圾，彻底清运堆积枯枝落叶及杂草杂物，着力整治环境乱象，改善社区整体风貌。经过持续奋战，各重点区域面貌焕然一新，社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道路更加干净整洁，绿化带恢复清爽美观，安全隐患也得到有效的消除，居民群众纷纷点赞。下一步，长林社区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清理工作机制，把白色垃圾、枯枝落叶整治纳入日常重点工作，定期开展环境卫生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文明宣传引导力度，呼吁广大居民自觉践行文明生活理念，主动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意堆放杂物，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抵制不文明行为，携手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社区环境，让长林社区更宜居，生活更美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人啊，总是被眼前的情绪与惯性左右，让未来的模样日益的模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透过未来自我的视角，教会我们以终为始，跨越短期偏好与长期目标的鸿沟，通过一系列成长型思维的实践方法，帮助你建立清晰的生活原则与高效能思维模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终局思维》，站在未来设计你的当下。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某天照镜子，里面那个人既熟悉又陌生。岁月在我们身上悄悄地留下了痕迹，而内心深处似乎有些东西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这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思维实验：一艘船在海上航行多年，每块木板、每张帆都被陆续替换。当所有零件都不是最初的那部分时，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这个问题看似抽象，却触及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困惑。今天的我和10年后的我还是同一个人吗？小时候的我们总以为我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因为一颗糖块哭鼻子，因为一朵小红花就开心一整天的孩子，和现在这个为工作烦恼、为生活奔波的大人，难道不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吗？我们珍藏着儿时的照片，讲述着从前的故事，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看，我一直都是我。但生活总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变化真实存在。翻出几年前写的日记，会惊讶于那时那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结。遇见许久不变的老友，能够清晰感受到彼此谈吐、眼神甚至气质的改变。我们就像那艘航行中的船，不知不觉中一些想法被更新了，一些习惯被替换了，一些梦想被调整了，但我们仍然称呼自己为同一个名字，拥有同一段人生记忆。心理学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视角，人格特质既稳定又流动，它就像暗线的轮廓，从远处看始终在那里，走近观察，每一波浪潮都在重新塑造它的边缘。研究表明，大约60%的人在核心特质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而40%的人则会经历显著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既不是完全固化的雕像，也不是随时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变形虫。那些我们认为从未改变的部分，往往与我们最真实的价值、最深刻的经历紧密相连。就像一对在战争中失散又重逢的恋人，数十年后依然能够认出彼此眼中的光芒。这种跨越时间的认同感，或许正是人性最动人的地方。我们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在流逝中抓住永恒。然而呢，对连续性的过度执着也可能成为成长的枷锁。多少人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而拒绝尝试新的事物，多少人因为这不像我而错过了成为更好自己的机会。我们害怕改变，有时不是因为改变本身，而是担心改变后的自己不再是自己。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呢？那艘更新了所有部件的船，虽然材质不同了，但它承载的航行故事、到达的港口、经历的风暴，这些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历史。正是这些经历，而非最初的木材，定义了他究竟是谁。同样，我们的人生也不是由某个凝固的本质来决定的， 而是由无数选择、经历和成长累积而成。当我们开始接受变化是自我的一部分时，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我们不必在完全不变和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之间二选一，就像那艘船，它可以在保留核心结构的同时升级帆缆，可以在不改变航线的前提下加固船体。我们可以一边坚守内心最真实的价值，一边允许自己随着阅历增长而调整视角，丰富内涵。这种动态的自我认知，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更加从容。我们不会因为这不像过去的我而拒绝一个成长的机会，也不会因为我要永远如此而把自己困在过时的模式里。我们开始明白，为未来的自己投资，无论是学习新技能、培养健康习惯，还是拓展人际关系，不是背叛现在的自己，而是对生命连续性的最好致敬。毕竟真正定义我们的，或许不是某个时间切片上的静态特质，而是我们如何在这段漫长的航程中，一边继续过去的积淀，一边拥抱必要的改变。就像一位老船长，他熟知这艘船的每一次维修，每一次改造，他知道哪些部分保留了最初的设计，哪些部分适应了新的海洋。而他最骄傲的不是船是否还和出厂时一模一样，而是他如何载着它穿越风雨，抵达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彼岸。理解这种动态的同一性，不仅帮助我们与自己和解，也让我们对他人的变化抱以更多的理解。我们不再期望伴侣、朋友或孩子永远保持某个固定的模样，而是欣赏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蜕变。我们学会在变化中识别连续性，在差异中寻找共鸣。行为科学的开创性研究是一种让未来不留遗憾的思维方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终局思维，站在未来设计你的当下。欢迎继续收听。究竟是什么定义了我的存在？是这副几十年间不断代谢更替的血肉之躯，还是头脑中那些闪烁不定，有时甚至会模糊消失的记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两难，身体在变，记忆也会流失。如果这两者都不够可靠，那个被称为自我的东西究竟锚定在何处？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些不那么哲学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线索。想象一个老朋友多年未见，重逢时你第一眼认出的固然是他的样貌，虽然增添了皱纹，改变了发型，但真正让你确信这就是他的瞬间，往往发生在他开口说话之后。一个熟悉的语气，一个特有的小动作，或者是他对某件事依然持有的未曾改变的态度，那一刻你对接上的似乎不只是他这个人，更是他贯穿时间的某种内核。这个内核，科学和哲学都在尝试描述。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患有不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老人，其中一些疾病主要侵蚀记忆，就像缓慢擦除一块写满故事的黑板，另一些则主要摧残身体，将活跃的思维囚禁在逐步僵硬的躯壳里。还有第三种，它古怪地绕开了记忆和大部分智力，却专门瓦解一个人的道德感与同理心，让温和的人变得冷漠，让正直的人开始欺诈。照料这些病人的家属或护工被问及一个揪心的问题，您觉得您面前的还是您认识的那个他吗？答案呈现出一种令人深思的模式。当疾病主要侵袭身体时，亲人对患者是谁的认同感受到冲击相对较小，当记忆逐渐消散，这种陌生感会显著增加。然而当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善恶观念发生根本扭转时， 亲人感受到的断裂感最为强烈。那个曾经慈爱、体贴、富有责任心的家人，仿佛真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拥有相同样貌和部分往事的陌生人。这指向了一个超越身体与记忆的维度，道德自我。我们内心关于是非、善恶、责任与关怀的基本倾向与品格，似乎构成了自我连续性中一根更加坚韧的支柱。这并不难理解，我们选择朋友、信赖伴侣、评价他人，最深层的依据往往不在于他们记得多少共同的往事，也不完全在于他们的外表，而在于我们感知到的他们的为人，是否善良，是否可靠，是否值得托付。当这个核心发生巨变，关系的基础也就动摇了。我们自己不也常这样想吗？如果他变得自私冷酷，那他就不是我所爱的那个人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极端的人生转折后，人们会强烈地感觉自己成了另一个人。比如一个曾经沉溺于暴力的人，经过深深的忏悔并投身于帮助他人之后，他可能真诚地感到，过去那个被邪恶念头驱使的躯壳里，旧我已经死去，一个秉持着全新价值观的新我得以诞生。这种转变之所以如此彻底，正是因为最核心的道德坐标被重新校准了。那么这对平凡的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规划人生、投资未来时，我们或许需要问自己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希望未来的那个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他拥有怎样的品格？是更坚韧、更宽容，还是更富有创造力与同情心？这些道德与品性上的目标，或许比单纯赚够多少钱、捡到多少金，更能够定义我们与未来自我的连结。因为身体会衰老，记忆会淡忘，但一个人在岁月中打磨出的品格，他的诚信、勇气、仁慈与智慧，却可能成为贯穿一生的勋章。当我们为培养这样的品格而做出今日的努力时，比如选择诚实而非便利，选择坚韧而非放弃，选择理解而非指责，我们就是在为那个未来的我添砖加瓦。未来的那个你可能不记得今天发生的所有细节，但它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今日选择所塑造的。所以回到最初关于船的隐喻，我们的人生之船在时间的海洋中不断航行，木板会更替，风帆会更换，船身的涂装也会改变，但使得这艘船始终是它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哪一块特定的木板，而在于它航行的姿态、它选择的方向、它面对风浪时的稳定性，这些可以称为船格的东西。对于人而言，这就是我们的人格，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道德品性。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够更平和地看待自身的改变。我们不再需要恐惧于外貌的变迁或某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焦虑的锚点。我们常困于我是谁与我将变成谁的迷茫之中，在变与不变间摇摆，这本书却温柔地指出，真正重要的并非固守某个静止的自我，而是主动塑造那条贯穿一生的成长脉络。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终局思维：站在未来设计你的当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达官为人说，这本书说的是与未来的我的博弈，应用场景超出我的想象。读者心若无涯说，未来的不确定令人焦虑，导致了人们对当下自我的过度关注。人生得意须尽欢不是不对，只是需要有个度，需要在决策时冷静衡量一下未来自我需要承担的风险和痛苦。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力量从哪里来，面对每一个不敢，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挺住才有出路，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鲁迅的课外书，偷偷偷书读出来的。鲁迅少年时家境贱贫，但他极爱读书，特别是课外书。他在南京求学时，常常溜到藏书丰富的江南水师学堂图书馆偷看小说。因没钱借阅，他只能站在书架边迅速翻读，有时还躲在书架后面看一下午。他尤其钟爱《野叟抱怨》《老残游记》等通俗小说，觉得这些书比课本更能够开拓视野。他在后来写道，我所受的正经教育反不如偷书时所获者多。这种偷读习惯延续多年，直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仍记得当年偷偷读书的满足感。这种对阅读的渴望，或许正是他一生不断写作、批判、思考的源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我发现啊，在网络当中有一些网络直播间，他们呢打着新品样衣品牌尾货的这样一个幌子，以微脏啊、微瑕等话术来低价促销。我看到了很多的促销商品啊，比如说59元的羽绒服啊，新款样衣大牌尾货，还有一些直播间选款默认微瑕童装样衣9.9元包邮等等。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啊，你看到的这些生成微脏微瑕所谓物美价廉的新款啊样衣啊，很可能呢是没有经过规范处理，来路不明的二手旧衣。本应该依照规定啊中规中矩的回收利用的旧衣服呢，却被一些无良的商家呢在直播间明目张胆的说成了新衣尾货。我们想说呀，如此漠视法律。

规啊，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那真的是四个字，可憎可恶。咱们经常在直播间听到的那种微脏啊、微瑕，原来呢都是二手的旧衣服。我前几天呢也好好兴啊，在多个平台搜索了一下风衣直播间，搜索之后我才发现啊，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确实是以极低的价格来推销微脏微瑕的衣物。有很多的网友反映，这些商家呢在直播间以几十元甚至是几块钱售卖的所谓的大牌尾货孤品样衣，这些衣服呀大部分都来自弥漫着陈旧腐味的旧衣回收站，或者是充斥着刺鼻化学药剂味的翻新工厂。这些个来源很复杂、卫生状况不很明了的旧衣服呢，被低价收购之后，经过挑拣啊、分类啊，有的呢被当作微瑕孤品，又直接的走进了直播间；有的呢则缝上了仿冒吊牌，被赋予品牌样衣的新身份，掺杂在新衣服当中，对消费者进行销售。咱看看这些主播的话术啊，镜头前的主播呢，要么就用精致的话术来骗取你的信赖，要么呢就用极致低价诱惑的价格呢来诱惑你，要么呢就用灯光效果来遮掩一些衣服上的瑕疵。他会这样说啊，各位老铁们，今天我们衣服呢挂着吊牌啊，绝对是新的啊！各位家人们啊，粉丝们，今天你刷到我呢，你超级幸运。你看看四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今天呢，四块钱你可以买我这么好看的开衫儿。哎呀，这些衣服呀，一打灯光什么都好，这破烂瞅着它呢也很好，于是呢这消费者赶紧的下单掏钱了。很多人都想，哎呀，咱不差那四块钱啊，买回来看看呗。不少主播就说了，你看看我自己货卖的多快啊，如果你今天遇到我呢，你就是赚到了。还有一些促销催促消费者赶紧下单的一些话术，说什么你赶紧买啊，一会儿我就下播了，或者你再晚买一会儿这个衣服就没有了。有一些商家坦言呢，直播间的单日成交可达数千单，营业额呢也超过万元以上。就是四块钱的东西，他挣一块钱，你数千单、一万单，那他可不是超过万元以上嘛，哈。那咱们消费者这个时候啊，以为就捡到了便宜，撞到了好运，满怀期待的打开筷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发现，收到的衣服有的呢有明显的破损、污渍，二手痕迹很明显。而面对这种质量很粗劣、货不对版的商品呢，咱们想要申请退货退款，却被说什么样衣默认瑕疵、概不退款等理由拒之门外。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哎呀，我退一次因为没有运费险哈、啊、都比这个衣服的这个运费呢都比这个衣服钱多，于是就认栽了。那么可能他的作为这个卖家啊，他有这种心理。所以咱说呀，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本质呢，就是消费和欺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呢用旧衣冒充样衣，把一些二手衣服化妆成新的商品，用高溢价来攫取非法的利润。这种无底价的违法行为呀，咱说要必须的依法严惩。咱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咱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
以微瑕、微脏等话术掩盖使用痕迹，再用什么介意误拍的文字游戏来规避责任。像这一类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啊，本质呢就是赤裸裸的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而且呢，这些贴着微脏标签的旧衣服处理工艺呢，往往也是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这些衣服呀，携带着细菌啊、病毒啊，以及残留化学的洗涤剂的，这样的可能性是特别高的。这些东西绝对危害咱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呀，帖子们啊，家人们、粉丝们、听友们，咱们购买这样的样衣，往往是收入有限、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呢，维权意识和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呢，抱着买实惠的朴素的想法，换来的却是化过妆的旧衣服，甚至是一些破烂的垃圾。这些低价兜售的样衣尾货的背后呢，往往都是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环节隐蔽的旧衣服销售的产业链。这些旧衣服的源头啊，许多是居民小区之内的旧衣回收箱。为了骗取更多的回收量呢，有一些违法者还在回收处贴上什么公益捐赠、爱心募捐的字样，来骗取消费者的爱心，谋取暴利。这些挂着样衣标签的旧衣，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劣币驱逐良币，破坏市场秩序，损害那些诚信商家的合法权益。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也让咱们消费者安心的捡漏，让一些无良的商家无处遁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要求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进行商业诋毁，不得销售或者提供违法商品服务等。相关部门呢，也要联合起来，加大执法力度，打通旧衣回收、加工、销售等环节，曝光一些违法案件，发挥警示的作用，彻底的斩断旧衣变样衣的黑色的产业链，规范直播间促销行为，为广大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保驾护航。再来说一下这个旧衣捐赠的问题啊，旧衣捐赠的这个可谓是量大面宽，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对于旧衣公益回收的流向的监测，防止人们的好心善意呢，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了坑人骗人的工具。一些电商平台啊，你们呢作为交易场所和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也必须担任起守门人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经营者资质和商品信息核查，完善货源审核制度，畅通维权的渠道。咱们作为消费者呀，也要提高辨别能力和维权的意识。咱要明白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不对？减少冲动消费，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勇于依法维权。所以说，旧衣变成样衣是消费欺诈套路的迭代。我们也期待啊，在新的制度规范之下，一个规范公平、诚实守信的网络直播市场，一定能够压实各方责任，守住安全底线，让咱们消费者呢安心的捡漏，也让一些无良商家呀无处遁形。

听完了魏佳艺演唱的歌曲呀、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每天早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的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你是否有脑袋晕啊、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定闹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呀，这些呢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呀，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总是被闹钟惊醒之后会对咱的身体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这么烦人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如此痛苦呢？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的时候，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且是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之下才会睡着。每个�睡眠周期之内经历着3个阶段，那就是睡眠浅、深睡眠、快速眼动期。在浅睡眠的阶段啊，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那种半梦半醒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啊，甚至身边人的翻身动作呢，就会干扰。那么深睡眠的阶段呢，我们就会睡得很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频率呢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啊，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呀、也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之下来回的转动。此时呢，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就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呢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自然醒来啊，往往发生在快速的眼动期之后，此时呢，我们的大脑啊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呢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一般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的时候也会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但是啊，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处于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或者呢正在做着美梦啊，如果被闹钟叫醒了就不太舒服了。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醒来呀，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的惯性。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啊，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呢瞬间就进入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呢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是不好受的，对于本身呢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哦。所以啊，在调闹钟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闹钟调成震动型或者轻柔型的音乐，你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轻柔的震动当中啊，舒适的醒来。
如果有条件的话呀，你可以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注意哈，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啊和这个惊吓当中啊来醒过来。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跟大家说什么问题呢？说三种家用电器，这三种家用电器断电之后，奉劝您一句啊，千万不要随便用手摸，即使断电之后呢，也会死人的。有人说，慧姐，你是不是危言耸听啊？绝对不是啊。说到安全用电，大家心里肯定都有数，不管捣鼓什么电器，咱都得先断电，对吧？可能有的听友或者网友就说了，那这还用你说吗？早就课烟吸废了。可是各位听友，你可能有一

问题呀、你是不知道的。有几种家用电器断电之后呢，你也不能随便摸。第一个家用电器是微波炉，用完微波炉了，这个可能你会说，哎，这个怎么不动呢？哈，这个点儿找人上门维修，可能也找不着人了。于是呢，你就化作一个聪明的小羊，你说我自己拆开来看看吧。奉劝您一句呀、别碰，千万别碰啊！如果你的家中的微波炉坏了呢，那千万不要一拔掉电源啊，你就马上用手或者是任何导电的物品去接触线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微波炉啊，很可能还带着电。啊，你会说，我不是都已经拔掉电源了吗？可是我告诉您呀，微波炉自己呢也会储电。这些个小玩意儿啊，是微波炉里的高压电容器啊。我在这个图片上我也看了，就像一个电池一样。这些电压呢有足足2100伏，是名副其实的高压电。电容器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储电和放电。微波炉呢，也要在上千伏的电压之下，才能把电能转化为微波，遇到电路的微波啊，电压下降呢，就很容易停止运行。所以说，微波炉工作的时候，要靠电容器反复的储电放电来维持电压稳定。所以说呀，在微波炉断电之后啊，电容器要彻底释放掉大量的电能，恢复安全的状态，这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忙着去触碰，那么它没有放完的电呢，可能就全都放在你的身上了。我们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只有36伏，但是微波炉电容器的电压它有2100伏啊，放电的时候你呢如果再叠加，就能够达到4000伏。你被它电了之后呢，几乎相当于被老式的警用的电棍捅了一下，你想想啊，你会有多难受吧。我在网上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来自于国外，说有一个人在断电的前提下呢修微波炉，结果呢因为碰到电容器而触电身亡，这个绝对是真实的事情哈。怎么做呢？在微波炉操作规范里说呢，微波炉停止工作之后30秒之内，高压电的电容器内仍留有电荷，所以安全起见，还是建议你过个10来分钟你再动它。咱再来说一下电瓶车，很多人因为电瓶车找不到充电口了，于是呢就说我用手摸一摸在哪里吧。这个时候告诉你两个字啊，住手，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指呢往充电口里去塞，因为很容易造成充电口短路。咱们的手指也好啊，金属也罢，只要能够导电的东西都不要往这个电瓶车的充电口里塞。可能有的听友会问啊，我电瓶车也没有启动啊，为什么不能呢？电瓶车的蓄电池它都是有直流电的，而且正极和负极挨得特别近。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电流会从正极出发，绕长到长到一圈，来到了负极，电流才能保持稳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电流才能这样的稳定哈。但如果呢，你用导电的东西去碰它，就很容易同时碰到正负两极，那这个时候电流啊就不再绕那么一大圈了，而是呢顺着你这个导体啊这个东西狂跑。
那真的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呀。如果你的手指头放进去的时候，同时碰到了正负极，虽然人体电阻比较大，电流不会特别的失控，但呢，你还是会猛地电你一下，你会说，哎呦喂，电瓶车咬人了哈。而如果你把钥匙这类的金属放进去，那就非常的严重了啊！金属的导电性太强了，电流呢也会瞬间超过电路的负载，导致短路。那么整个充电口都嗖嗖嗖的直冒火花，最后烧融你的金属，烧穿你的皮肤。像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有据可依的。有一个实验人员呢，他呢往充电口里边啊放了一枚金属的硬币，再用鸡爪子呢去接触硬币，这一瞬间呀，电光四射，鸡爪子呢被烧得焦黑，还直冒着黑烟。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上、车上有金属的物品，比如钥匙，比如手镯，比如金属的那个狗绳，甚至钥匙挂件上的金属的部位啊，你都要小心谨慎一点，让它们呢离充电口远一点。就问你现在听不听劝，就问你敢不敢把手和钥匙贴近充电口了哈。那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微波炉和电瓶车呀，还有一种东西，平时看起来呢是人畜无害的，没有什么存在感，让你觉得摸它一下也没有啥。它是什么呢？家里的空调外机。如果呀，你在路上看到空调外机，尤其呢是那种落地安装的老旧的空调外机，你呀千万不要随意的碰它，因为很可能有触电的风险。空调外机的壳子我们都知道都是金属啊，之所以不漏电，靠的是关键部位上的绝缘层，比如压缩电机，比如温度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等。还有一种接地线，把漏电呢都引到这个地里，这样呢外机表面的电流呢就近乎于没有电流。这空调外机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哈，绝缘层就很容易破损了，一旦破损就会整个金属壳子都带着电。而且呢，根据国家的标准，路边的空调外机应该离地面至少2.5米。有一些直接安装在地上的外机，很可能还不遵循安装规范，不接一些地线。那么坐地空调外机很多不合规范，成为了致命的杀手。所以面对这种啊有风险的外机，如果你刚断电呢就去摸，那么巧了哈，里面啊也有480伏的电容器，断电以后呢仍然能够放电。要是碰巧你摸的这个外机部件的绝缘层有破损了，就很有可能因为漏电而产生触电感。而在这个时候你摸它就更可怕了啊，轻则呢被电到手指变形，肌腱断裂，身上呢出现几厘米长的伤口，重则很可能当场丧命啊，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咱家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遇到这几种电器，就算断了电，暂时也不要碰啊，保命要紧，绝对是保命要紧哦。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呢，我们能够通过更加精细和先进的检查手段，比如体检和各种检测，来发现身体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因为检测技术的高度发达，有一些看似令人担忧的诊断结果，实际上呢，并不意味着严重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列举几个并不需要治疗的情况哈，并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第一个，肝脏、肾脏、卵巢囊肿。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只是单纯的囊肿，无论是在肾脏、肝脏还是卵巢上的，没有其他症状，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需要保持体检习惯，定期监测就好。第二种呢，就是慢性的浅表性胃炎，或者是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很多人啊，一查胃镜就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一看这些名词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啊。其实大家不用害怕，这个诊断呢，只能是代表我们的胃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像较硬的食物、酒精等刺激性的食物都有可能造成。如果本身没有任何症状呢，或者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都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反酸、胃胀、胃疼这些表现呀，则需要引起重视了，要积极的就医治疗。第三种呢，是 HPV 低危型感染。当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了 HPV 感染啊，很多人会崩溃掉，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HPV 有很多的类型，关注病情变化，平时注意饮食、体育和

锻炼呢，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的清除。你只需要定期的进行 HPV 病毒、宫颈 TCT 等检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HPV 低危型感染啊，也不需要额外处理措施，定期的复查，平时呢也要注意饮食、休息和锻炼，大多呢也会在5到6个月清除。目前啊，咱们是没有根除 HPV 的方法，任何告诉你可以快速清除 HPV 的方法，这都是在骗人的。第四种啊，咱们女性要注意了，宫颈糜烂。在2008年本科生的第七版妇产科学教材已经取消了宫颈糜烂的病名，以宫颈柱撞上皮异位生理现象所取代。也就是说呀，这就是一种生理现象，不是疾病，也和什么癌症啊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啊，仍有一些人在炒作宫颈糜烂的概念。遇到这种情况时，你是选择拉黑还是相信他？我想呢，你会给出一个明智的选择。第五种，微量元素缺乏。我们在检查身体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某某元素缺乏等等，像这种元素啊，它检测结果是不准的。第二个呢，是血液里的含量也不能够代表微量元素在全身的分布情况。所以当我们检查，尤其是给孩子检查的时候，很多微量元素结果不正常，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但是如果出现症状了，到医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给孩子检查的时候，发现孩子后脑勺的头发少啊，或者是只能仰卧未睡太久，或者枕头太闷太硬，这些都是可能造成头发少的一些方法，咱们千万不要太相信这个微量元素的检测了。第六种呢，还是有关于我们女性的啊，叫做盆腔积液。盆腔积液呢，也是女性体检报告里常见的一个名词。有一些人看见可能误以为自己盆腔有了炎症，这个呢就是误解了。盆腔里装着女性的直肠、膀胱、卵巢、子宫等器官，为了减少这些器官相互之间的摩擦力，本身盆腔就会存在少量的润滑液，只要在3厘米以下呢，都是正常的范围。因此面对医学检查的结果，大家呢都应该保持冷静，积极的与医生沟通，以便做出最合理的健康的管理决策。

此时，中船重工760研究所某重点试验平台的缆柱出现脱落，平台和上面的保障人员危在旦夕。危急关头，研究所副所长黄群带领十几名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

0: 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是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了这一首歌《活得潇洒》，谭咏麟和陈慧娴的精彩合作，1996年出版的作品。而这首歌呢，是香港无线 TVB 96年推出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作词作曲呢是大名鼎鼎的蔡国权。而这个96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呢，虽然很多的评价都说一般般呢，人物方面呢，长相普遍有点对不起观众，好像武打设计上呢又是一般又一般的，但是呢，反正就是无功无过的那种版本，平平淡淡的吧。可是对我而言，它当然是比不上电影版本的《笑傲江湖》那么经典，可是呢，是我最早看的一版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因此呢，对他还是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好感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1996年电视剧版本的《笑傲江湖》，由吕颂贤和吕颂贤，对，吕颂贤演的是令狐冲，然后呢，梁艳玲演的是这个任盈盈，那么这首歌叫做《活得潇洒》，没错，人生学会随缘，才能活得潇洒自在。只有心胸开阔、对人生豁达的人，才会淡然。随缘是一种胸怀，一种成熟，一种对自我内心的自信和把握。随缘的人，总能在逆境当中找寻到前进的方向，保持坦然又愉快的心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老歌回忆录，小虎队《Say Goodbye, My Friend》。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出自小虎队的那张《再见》的专辑啊。那年呢，小虎队他们是因为要当兵嘛，苏有朋呢考完大学归队，小虎队呢要重新发展，但是陈志朋即将入伍当兵，于是呢只好和虎迷们说再见，唱了离歌，唱了不要难过，放心去飞，和歌迷相约2年之后再见，Say Goodbye My Friend 就出自他们91年的这一张再见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李翊君《誓言谎言》。

喜欢李翊君这种带着时代感的、带着一点沧桑的声音，所以呢，他的声音特别适合给电视剧去配唱主题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今天你的守候和收听。好啦，最后收听到了这一首歌，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冰生这就是经验。
9: 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9: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9: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我拔。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
1: 在女儿遭遇尿毒症之际，慈爱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脏。然而，肾脏在女儿身体里却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面对这意外的局面，母亲说出了一个怎样的秘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
2: 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郁于无形之中的感情。只有用心体会的人才能体会到，当我们拥有父爱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下面的故事又是怎样去诠释父爱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0: 十月的一天，正在一家商店上班的22岁女孩王玲玲突然因腰部剧烈疼痛而倒在了地上。同事们见状赶忙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初步诊断，王玲玲患有尿毒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王玲玲的父母很快闻讯赶来，连夜把她送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证实王玲玲确实患了晚期尿毒症。最好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
2: 一听说要肾移植啊，王玲玲的父亲王德生第一个站了出来，说捐我的吧，我身体好，女儿有了我的肾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可是母亲陈玲燕却直摇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母女以后还要靠你呢，还是捐我的吧。我是男人，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再说你身体一直不太好，捐了肾怎么生活。可陈玲燕就是不同意由丈夫捐肾。医生见两人争执不休，就说你们不要争了，先做个检查，看谁的更适合。
0: 经过验血，母亲陈玲燕的血型和王玲玲不相匹配，王玲玲是 A 型血，陈玲燕是 B 型血，而王德生是 A 型。三天后，配型测试结果出来了，王德生和王玲玲的配型相合，符合移植标准。看着医生出具的检查报告单，王德生高兴的手舞足蹈，像个孩子。可陈玲燕却心事重重，他拿着报告单，一个人走到医院的花园里，默默地想着心事。病房里传出丈夫和女儿亲切的说话声，让他心里更加烦乱。
2: 过了一会儿，陈玲燕走进病房，对丈夫说：我问过医生了，捐肾呢不一定非得由亲人来进行，外人如果配型特别合适呢，比亲人捐还要好一些，我看还是再等等吧。王德生一听妻子这样说呢，就生气地说，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合适的捐献者？王玲玲也怕捐肾影响到父亲的健康，就劝道：爸，你就别固执了，我看还是再等等其他的肾源吧。我做手术要花很多钱，说不定还要欠一屁股债，你得把身体保养好才行。听女儿这么说，王德生也只好不再坚持。
1: 面对女儿的病重，陈玲燕为何一再相劝丈夫等待？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0: 过了近一个月，一家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肾源。这时王玲玲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全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见此情景，王德生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对妻子说，不能再等了，时间就是女儿的生命，你别为我的身体担心，我没那么脆弱。
2: 王玲玲和王德生被先后推进了手术室，医生从王德生的身上取出了他的左肾，将肾呢移植到了王玲玲的体内。王玲玲很快便顺畅的排尿，各项体征也趋于平稳和正常。医生为了防止意外，又给王玲玲注射了抗排异的药物。
0: 然而手术仅仅过了三天，王玲玲就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先是腰部疼痛，脸色惨白，接着是呕吐、小便带血，甚至昏厥。医生也感到纳闷，亲生父

0: 女之间怎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叛逆？经过详细检查，证实状况很糟糕，必须要持续用药方能暂时抑制。在听到这令人失望的诊断后，陈玲燕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任由泪水打湿了胸襟。
1: 见到父亲的肾没有起到效果，王玲玲在失望的同时对医生也很不满，说：“你们是怎么检查的？” 我父亲的肾合不合适？难道你们检查不出来吗？如果早点检查出来，我父亲会少一个肾吗？面对王玲玲的责问，主治医生把陈玲燕叫到一边说：“大姐，出了这种事，我们也很遗憾，同时也非常疑惑。按理说，亲人之间换肾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排异反应。我希望您和您的家人不要太责怪医院，我们会继续尽力为您的女儿治疗的。” 听着医生的一问和解释，陈玲燕的心里猛地一颤，她不由自主地说：“医生，这个不能怪医院，都是我不好。”一时间，陈玲燕的思绪回到了23年前。奇怪，女儿竟对亲生父亲的肾脏严重排异。 母亲陈玲燕又为何说出自己不好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变故？警视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原来，就在23年前的那年夏天，那时王德生还在新疆某油田工作，年轻漂亮的陈玲燕在家独守空房，也许是耐不住长期的寂寞，她和同单位的一个有妇之夫陈国庆发生了关系。 并且很快怀孕了，陈玲燕想把孩子打掉，可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敢去医院，只好以探望丈夫为名，和王德生有了一次肌肤之亲。听完陈玲燕的讲述，医生心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她不无同情地对陈玲燕说：“大姐，我能体会你的难处，可是您女儿的病不能耽搁，最好还是重新给王玲玲移植一个肾脏。”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把真相告诉您丈夫和女儿？医生的话让陈玲燕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她考虑了很久，无奈地说：“医生，您的话很对，可是我如果告诉他们，丈夫会原谅我吗？女儿又会怎么看我？女儿如果承受不住不配合治疗，会不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医生见陈玲燕顾虑重重，也没办法，只好说：“那就先用药物控制吧，您的秘密我会保守的。”为了稳定王玲玲的病情，医生又给她用了抗排异和其他高效的药物，总算让王玲玲暂时恢复了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医生同意王玲玲出院了。
2: 在家休养的日子，陈玲燕饱受煎熬。
0: 女儿一有不舒服，陈玲燕就非常揪心。每当夜深人静服侍女儿和丈夫睡后，陈玲燕就悄悄地跑到窗前，双膝跪地，面向天空为女儿祈祷，为自己赎罪。就这样惊恐地度过几天后，王玲玲再次昏倒了。经医生诊断，王玲玲的尿毒症又复发了，抗排异药物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有限，病人对药物已经不再敏感。 因为抗排异药物用量越来越大，王玲玲已经对药物产生了极强烈的厌恶感和不适。医生悄悄对陈玲燕说：“大姐，我看最好给王玲玲重新换肾，不然她很难坚持下去了。”陈玲燕心头一震，她举头望向病房，女儿正在沉睡着，丈夫轻轻地给她盖好了被子。陈玲燕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2: 他把心一横，暗自下了一个决定：坦白还是隐瞒，母亲在生命与尊严之间挣扎，她会怎办呢？警视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1: 这天，陈玲燕把王德生叫到了外面，告诉他自己当年偷情的事实。王德生闻听此言，先是一愣。 继而用双手猛力地摇晃着陈玲燕的肩膀，说：“告诉我，你是在说谎，你在说谎。”陈玲燕痛苦地摇摇头，泪水再一次滚滚而下。王德生抬起手，
0: 脸因为气愤而变得扭曲变形，他真想给陈明艳一巴掌，可手到半空呢又停住了。最后王德生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陈灵燕跪在王德生的面前不住地扇自己耳光。拉住妻子后，王德生摆了摆手说，你别折磨自己了，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1: 走出医院的大门，王德生是再也抑制不住悲愤的情感，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他恨陈灵燕的背叛，恨他骗了自己23年，自己把别人的女儿辛苦养大，花费了无数心血不说，还捐了一个肾。想到自己奋斗一辈子，到老了竟然还遭遇如此惨况，他更是悲从中来。此后整整一天的时间里，王德生都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陈灵燕没敢打扰他，他也没有去医院。睁开眼，他满脑子都是屈辱，但一闭上眼，面前晃动的却是女儿淋漓的音容笑貌。没错，女儿就是自己的命根子，没有女儿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可是女儿万一得知真相，她还会认她这个爸爸吗？王德生感到一阵绝望，他犹豫起来，不知是该回去照顾女儿，还是从此和她诀别。
0: 这时手机响了，陈灵燕哭着告诉他玲玲又昏迷了。王德生的心又提了起来，他赶忙说，你别急，我这就过来。
1: 病房外，陈灵燕再次恳求王德生，希望他看在女儿和多年感情的份上，暂时不要离婚，不要离开女儿，好让王玲玲有个良好的康复环境。看到妻子愧疚的眼神和求助的表情，想到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王德生的心中很快产生出无限的柔情。他心中的愤怒渐渐被更深沉的情感替代了，他一把拉过妻子说，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会丢下你和女儿不管呢？过去的事我也有责任。两人经过商量，决定先不告诉王玲玲真相，同时由陈灵燕出面找王玲玲的亲生父亲陈国庆商谈换肾的事。
2: 真诚说服情敌，大义父爱架起女儿生命之桥，竟是童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1: 这天下午，陈灵燕来到陈国庆所在的单位。对于陈灵燕的到来，陈国庆感到十分意外，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女儿病了，我本想去医院看看的，又觉得不妥。陈灵燕说，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他把陈国庆叫到外面，说出了实情。陈国庆不敢相信，睁大了眼睛，他仔细观察陈灵燕，看她不像在说谎。可是无端的从天上掉下个女儿，而且还要让自己为她捐肾，这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陈国庆有心拒绝陈灵燕，可又不好开口，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0: 就在陈灵燕和陈国庆两人在那僵持不知所措的时候，陈灵燕的电话响了，是王德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嘱咐陈灵燕，你就告诉他，我不会计较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只要他肯为玲玲捐肾，他就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听着王德生的表白，陈国庆满脸羞愧，他只好对陈灵燕说，你先回去吧，我很快就会赶到医院。
1: 把陈灵燕送走后，陈国庆的脑瓜就转开了，他心想，陈灵燕说的是真的吗？他不会是用女儿生病的事来讹诈我吧？我要是承认，他们日后会不会找我麻烦？他越想越害怕，不敢再联系陈灵燕。陈灵燕和王德生没等来陈国庆，知道他肯定变卦了。这回王德生不顾妻子的反对，拿着诊断书和女儿的照片亲自找到了陈国庆。
0: 王德生一下跪倒在陈国庆的面前，哭着说，陈大哥，虽然你做过对不住我的事，可这都是过去了。现在女儿的病情十万火急，医生说如果不治疗，她就活不过一年，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了。她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好好的享受人生，难道你就忍心看她这样断送生命吗？她可是你的亲生闺女啊。
1: 陈国庆看着照片中的王玲玲，

0: 荒唐，他更感到对不起王德胜。陈国庆对王德胜说，我这就和你过去，只要我的肾能救女儿，我舍出一条命也要救她。
1: 配型结果出来了，陈国庆的血型也是 A 型，而且他的肾和王琳琳的高度匹配。王德胜和陈琳琳都非常兴奋，但为了增加确定性，减少意外，王德胜还是要求陈国庆和王琳琳进行了亲子鉴定。结果证明两人是亲生父女的概率在99.99%以上。这下王德胜彻底放心了，尽管证明女儿的确不是自己亲生的，这对他有些残酷，但能找到救女儿命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0: 陈国庆找到医生问他，假如我的肾换下了王德胜的肾，那他的肾还能重新移植回他的体内吗？医生摇了摇头说，这个恐怕不行。一来呢，这个肾已经离开王德胜的体内很久，在王琳琳体内呢也没有好好的运作，目前呢已经部分坏死。二来呢，王德胜经历了一次切肾，身体需要恢复，再动手术对他来说也是伤害。
1: 陈玲燕得知王德胜的肾再也无法移植回来时，万分悲痛和内疚。他拉着王德胜的手，动情地说，德胜，是我对不住你，让你白白地损失了一个肾，请你不要恨我。王德胜说，我的肾虽然要换下来了，可他毕竟在女儿的体内工作过一段时间，咋能说没用呢？再说我和琳琳父女一场，我给她捐过肾，自己也就无悔了。这时当王琳琳听说有合适的肾源时，高兴地拉着父母的手，还说想见见恩人。陈国庆拒绝了这个要求，他愧疚地对王德胜说，琳琳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却没有给她喂过一口饭，没有抱过她，亲过她，是你给了她完整的父爱，让她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让她承受任何的精神压力，我看还是让她永远不知道的好吧。不过有句话你一定要带给她，那就是今后一定要孝顺父母，永远要对父母感恩。
0: 最终医生为陈国庆和王琳琳进行了手术，王琳琳将彻底摆脱疾病的缠绕。在疾病面前，一对有着旧恨的男人选择了同一条战线。对于王德胜来说，如果他选择离开，甚至一走了之，我想没有人会责骂他，但是他却勇敢地挑起了生命的重担。那对于陈国庆来说呢，拯救未曾谋面的女儿，不仅意味着肉体的磨难，更要承受难以预料的社会压力，他的退缩其实可以理解，但他呢还是捐出了肾。他的付出与王德胜一样伟大。节目最后，让我们好好的祝福王德胜一家。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可泄，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

0: 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李明他家呀，这孩子妈妈看着儿子成绩不好很苦恼，怎么才能让孩子上好大学呢？这个糊涂妈想了一招，这招不咋好啊。说高考结束之后，考生们呢有的出去旅游，有的探亲访友，可是高考失利的李明却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不乐意出门。眼瞅着孩子每天都在家里这么一躲呀，李明的母亲可是急坏了，他呀四处找人帮忙，想帮孩子进一所正规的大学。可是吧，这孩子分太低了，这上哪个大学那人不有分数线卡着的吗？都被拒绝了。为了能够让孩子上大学，李明的母亲在自己的微信当中写道，谁能帮孩子进入国家知名大学将会有重金酬谢。哎呀，你说这母亲怎么好，怎么说好呢？无知啊还怎么的啊？哎，还别说，还别说，这条微信发出去几天之后吧，还真有人给他留言了。但是吧，这对方的姿态很高啊，啊，和李明的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在那聊。这李明的母亲在微信的个人信息当中看到啊，对方自称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校长，亲属啊是军区的领导，而且呢还在微信上发了相关的照片。看到这样的信息啊，李明的母亲就把希望是全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但是没想到对方并不主动联系他，只是偶尔说一些自己和军区领导的事儿。为了就是能够早点确认这个事儿，李明的母亲通过微信上的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却很气愤，觉得李明的母亲不尊重他。李明的母亲被对方这么一说吧，他也觉得十分委屈，就哭了。哎呀，这一哭啊，对方的口气一下就变了，说呀晚上会给他打电话的，现在呀正在和领导谈事情。话说到了当天晚上的6点多钟，李明的母亲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对方说了，如果不是看他这么诚心是不会帮忙的，现在呀国家管得很严格，谁敢干这样的事儿啊，谁敢唠哈。这个能人说了，他呢能让李明上军校，正好啊他知道有所军校今年招生没招满，还有一个名额，但是费用啊肯定不低，让李明的母亲做好心理准备。你说咋真巧呢哈，俺们这就差一个人，完就剩一个名额，是不是？这李明的母亲听对方这么一说呀，哎呦，就像抓着了救兵稻草似的，马上啊把自己家在山东的一栋房子给卖掉了。有了卖房子的70万，他觉得人情费怎么也差不多了。可是啊，对方半个月之后却打来电话说，让他先准备100万，然后再说其他的事儿。对方表示说了，这个空出的军校招生名额有很多人都想办，别说100万的费用了，就是1000万那都有人要啊，那您赶紧卖你1000万的去吧啊。因为啊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前途非常好，以后想升个职啊那也容易得很。说这样的话呀，100万的费用不算多。这李明的母亲觉得对方的话有道理啊，就把家里30多万的存款拿出来了。这次动用存款被李明的父亲发现了。说呀，李明的父亲立即阻止了妻子的疯狂行为，但是妻子根本不听劝，执意要把100万打到对方提供的账号当中。李明的父亲无奈之下找到了一家调查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能人根本不存在，开通这个微信账号的人呢在江西省的一个县里，根本不在北京，而且对方说的军校也是假的。这样的调查结果呀，让李明的母亲放弃了汇款的念头。李明经过这件事儿也想通了很多事儿，他决定上一所民办大学。我想说啥呢，就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是不是？你自己吧这分儿就考这些，你也想像上这儿上那儿，不现实。真像这能人有一句话说挺对的，我觉得啥呢，国家现在管得特别的严，你们呐别寻思说钻这空子，不可能也不现实。刚刚咱们说这个李明母亲的举动啊，咱们看起来是十分的

荒唐，太轻易相信别人了，对不对？差点汇出百万巨款呢。可是他为啥自己就没反应过来呢？朋友们，按理说人儿都没见着个影呢，就咔咔咔往外汇钱。其实啊，朋友们，这些设招生骗局的人都是利用了家长们急切的想为孩子找到好学校的这种心理。虽然说呀，很多人看完案例之后觉得很荒唐，而且案子的这个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但是呢，往往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就很难看清骗局。说现在啊，也正是招生骗子的活跃期，这个时间段8月初是不是？哎，大凤盘点了一下7种招生陷阱，也希望考生和家长们要留意一下啊，千万咱别上当啊！什么呢？首先，打时间差索要活动经费这样的人；第2点，谎称花钱就能上好大学的人；第3点，假期租借高校教室招生的人；第4点，靠捏造内部指标骗钱的人。第5点，冒充高校招生人员敛财的人；第6点，混淆招生类别偷梁换柱的人；第7点，利用自主招生蒙家长。主要这么7种啊，大类七大类的当中啊，可能有些小插头，大同小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副想说什么呢？现在啊，不像说过去那么多年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孩子上个大学不容易啊，毕业以后都有管分配的。现在哪是那样啊？你别说一个普通的大学了，就是那清华、北大，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复旦、南开，那最后你不也得该自己找工作还得自己找工作吗？而且找工作现在啊，文凭只是一张纸儿，它只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个准入门槛，仅此而已。真的进到一个工作岗位当中，进到一个工作单位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孩子他本身的个人能力，包括情商，这些呀，可能更大程度上的占主导，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有多少高分低能呢？是不是？不见得说上了好大学将来就一定有好出路，不见得说你没上上好大学你将来就完蛋了，不是这个概念。我相信这个道理吧，大家都懂。所以说，当家长的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迷糊，与其上不了好大学，还不如在这个时候培养孩子一些这个有效的兴趣爱好啊，让他把自己这个4年的大学的路程啊，别管说在哪儿走，都能走得明明白白的哈，清清楚楚的。要问这世界上最柔弱而又最有力量的人群是谁呢？朋友们，是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孩子们能够激发成人不可思量的力量和爱。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件事儿。说8月6号的上午，驻马店市消防官兵获悉，新蔡县关金乡沈庄村段庄有人呐掉到井里去了，需要紧急救援。救援官兵是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老一少啊被卡在了废弃水井当中和四周塌方形成的狭小夹缝里。老人是一丝不动，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是啊手仍然是紧紧握着孩子的双臂，孩子啊在不停的哭泣。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原来这一老一少是这个村子的段书友、段浩然祖孙二人。5号下午，俩人相继跌入了废弃水井和四周塌方形成的狭小夹缝当中。先坠落夹缝的段浩然仅仅1岁半，爷爷段书友啊为了救孙子也被卡到了夹缝当中，倒挂金钩，双手是紧紧地抓住孩子的双臂，直到6号的上午才有过往路人发现并且报了警。哎呀，这赶紧得把孩子救上来呀。消防官兵侦查发现，孩子被困位置距离地面大约4米深，宽度啊只有10多厘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消防官兵不敢挪动老人，还是让老人抓住孩子手臂。同时呢，消防官兵啊利用绳索下放，希望套住孩子的手臂把他拉出来。但是由于段浩然年纪太小了，井壁外空间又狭小，他的大臂啊根本没有办法抬上来，所以这招行不通。那可咋办呢？最后啊，大家想到了一个好招，就是啊，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在井和塌方夹缝一侧的空地啊，距离被困人员1米的地方，向下挖出了一个5米深的大坑，再横向用铁锹小心的凿洞。啊，为了防止孩子向下滑落呀，消防战士找来安全绳绑到他的手臂上，让地上的人拉住绳子。11点左右，被井壁啊凿出了一个直径大概是40厘米的洞口。11点55分，段浩然被从井内抱出来。经过现场医护人员检查，段浩然生命体征平稳，很快被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

0: 而他的爷爷呀，由于呼吸停止太久，医院认定他已经不幸遇难了。六号的下午，新蔡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段浩然各项生命体征很稳定，目前呢仍然在进一步的接受治疗。我们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觉得哎呀，这个爷爷太伟大了，向这位爷爷致敬吧，也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同样是祖辈儿哈，咱们新闻一对比，说有的能把俩孙子捆死在柱头，有的为孙子是牺牲生命。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老人对孩子的爱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呀这个方法不同。即使说到了这样的时间段哈，到了夏天，孩子们出去玩的机会也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个在外面就这个游玩啊待着的时间，包括跟小朋友，不管是大孩小孩都喜欢夏天出去走一走，尤其像咱北方冬天怪冷的哈，出去机会也特别少。家长都说是外面太冷了，家里待着吧，家里玩吧啊，一样。之所以说孩子们能多出去玩，那么安全问题随之也而来了。这时候呢，凤姐是提醒收音机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把这家里让老人看孩子这些朋友们，这父母啊更应该注意，更应该多多提醒哈。别管说是孩子的安全还是老人的安全，这现在都是个大问题。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肯定还是留守问题，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爷孙俩在那儿卡一宿都没有人发现呢？孩子的爸爸妈妈哪儿去了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老人和孩子都不容易啊。这么着啊，咱们再来说说跟小孩有关的一件事儿吧。要说小孩懂事儿啊，不懂事儿，打开超市里的零食吃掉，一般情况下补个单就行了吧。不过五号的晚上，发生在宁波超市的一起纠纷却让顾客和超市都很头疼啊。话说五号晚上7点多钟，在宁波一个超市里头，妈妈、姥姥带着2岁左右的孩子在逛超市，他们呢买了大概是350块钱的东西。在收银台结账之后啊，这个妈妈正要离开，却被超市的一位便衣保安叫住了。因为啊，保安发现孩子有个吃掉的果冻没付钱。超市负责人介绍说了，说我了解到的是啊，小孩吃的是一个大果冻，但是呢因为当时找不到一样的号码了，于是呢就随手拿了一个小果冻来补单，就补了7毛钱。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卖场很正常，不过按规定我们得登记一笔，于是呢保安就把他们叫到了会客室去登记，其实啊就是走个流程，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差不多等了2分钟，没想到那个妈妈就冲了出来，对着外面的顾客说呀，超市非法禁锢他，因为会客室的门是自动会关上的那种，他就认为是关着他们了。随后呢这位妈妈开始在卖场里闹，情绪很激动，还打电话给她老公。更没想到的是啊，这位妈妈还要求当事保安下跪道歉，而她老公和她意见不同，她老公提出要2000块钱赔偿。超市的保安也出来道过歉了，但是啊他们始终没给台阶下，最后没谈妥，两个保安主管和他们一道去了派出所，说实在不行那你就上诉吧。当事的另一方啊，小孩的爸爸妈妈又是怎么说的呢？说呀，小孩的爸爸姓宁，妈妈姓钟。宁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当天晚上啊，老婆买了300多块钱东西出来，可能是丈母娘疼小孩，给了17个月大的女儿一个果冻。正在结账的时候啊，一名保安跟我老婆说有个果冻没付钱，四下寻找，在推车角落呀发现了一个果冻壳，老婆就说了，说哎呀不好意思，然后呢去里面称了一个果冻，拿条形码出来付钱。这时候啊保安却说了，说不付钱也没事儿，跟领导说一下就好。后来呢就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小房间，像是去要备案或者跟领导说这个样子。他说我丈母娘说了空调太冷就出来了，老婆觉得里面不是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感觉被当成了小偷，人格上啊受到了侮辱。老婆告诉我当时自己还在收银台，因为漏掉了这个果冻，随后马上就补单了，没想到竟然被冤枉是小偷，还被关进了办公室，这让他呀感觉很不爽。至于让保安下跪道歉，我自己也说不现实，可是老婆太激动了，而我呢要求赔2000块钱，又改口说1000块钱，甚至是500块钱，不为别的，全为一口气啊。明白了吗朋友们？他们所说这个果冻啊，是就是超市里面不会卖那种散装的吗？小孩吃了那个散装的小果冻。那么这个事情最后解决了吗？出警的警官说了，他了解情况之后啊，当即批评了保安，说保安处理方法欠妥，于是呢建议保安口头道歉，但是钟女士坚持说要下跪道歉，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小时。说呀，钟女士情绪很激动，一个小时之后啊，她老公宁先生也来了，气急败坏还要打人，随后啊被他们劝开了。民警还在卖场劝解钟女士要退让一步，但是没说通。后来呢保安队长、超市值班负责人都来道歉了，但是钟女士还是坚持让保安下跪道歉。 看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民警就提出了三种解决途径：一、超市领导层面道歉；二、当事人口头道歉；三、经济方面赔偿。如果都不能接受，保存证据做笔录，然后走司法途径。而当天晚上，宁先生刚开始坚持不说要赔2000嘛，后来说要赔1000了。可是超市负责人说了自己的权限只有500，宁先生不愿意。超市负责人随后向总部反映，得到的结果是一分也不赔。6号的下午，宁先生又去了派出所，说希望这个派出所调解同意赔500了，算是给老婆一点安慰，还他清白。但是啊，这会儿人超市方面回应说了，行了，你也别说了，我们一分钱都不会赔的，让宁先生啊走司法途径。这事儿朋友们，您说孰是孰非啊？啊，我看这个女士吧有点过了，肯定是这个保安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不对的地方。但是这玩意儿哈，咱们说嘛，让人三分又能怎么样呢？你这还让人给你下跪，下完跪又赔2000块钱，不至于啊。我就说呀，在超市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一个企业或者单位的管理者啊，他存在一些管理的问题，对不对？超市的负责人如果没露面的话，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合适。不然呢，就超市负责人当面跟人赔个不是拉倒得了，对不对？你这个大姐啊，包括她的这个老公啊，也有点不像话。这不是这好不容易自己有点理了，就不行不行的了吗？这明显不想占人家小便宜吗？这么小的小孩不可能打开果冻，朋友们你想是不是，对不对？第二，就算姥姥给孩子开果冻，当妈妈的能不制止吗？本来人的东西没腰秤的，你自己不知道吗？啊，第三是被保安发现之后才补交的钱，第四还拿个小果冻补了7毛钱啊，这一家人真是啊。也真是够呛啊，就不知道再取个果冻让小孩打开试试看看吗？就2岁小孩能打开吗？那肯定是还是家里人不懂事儿呗，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说了，当家人的就说他这个姥姥也好，妈妈也罢，他们是有错在先，对吧？这个超市里的东西你不付完钱你在里面你能吃吗？再说了，你好比说你要喝水是吧，你要渴的不行了，在超市里买瓶水，你把这水打开你可喝了，但是呢打了之后你这条形码该刷刷钱，你只不过你早喝了晚交的钱一样的，反正你也出不去，你自己有错在先，这家还人家说你两句还有点不乐意了啊。你就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么有点太过了，你说最后啥没得着，让人一瞅成啥事儿了。说要说发生在这个公交车上的事儿啊，可是不少。那下面给大家讲一件，说这个有个小伙子挺好心，给个孕妇让座，让座让座呗，是好事哈、啊，尊老爱幼嘛，是吧？老弱病残孕嘛，得让人坐，咱年轻力壮呢，轻手轻脚站着呗。结果呀，让这个座把自己给让郁闷了，咋的了呢？还真没啥矛盾啊，这事儿啊，谁也不能怪谁，只能说这个世界太小了，缘分太妙了。这个让座这个孕妇不是别人，竟然是起身让座这小伙子前女友哈、啊。说5号晚上8点多钟，网友爱你就是欺负我在某贴吧里发布了一个自己刚刚经历的闹心事儿。他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出于好心给一副孕妇让座了，后来才发现呢，让座这孕妇啊，竟然是自己的大学女朋友。他说了，在下班的公交车上啊，出于爱心起来给个孕妇让座，没仔细看着样啊，自然就站起来了。可是对方说谢谢完了坐下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这人不就是我大学女朋友吗？哎呀我这心呐。随后啊，看到帖子的网友们都回复了他，大家是说法不一，纷纷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过呀，都认为他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网友柔柔521就说了，说只是让个座嘛，你又没怎么样，微笑一下平常心没事了啊。还有人说了，说哎呀不管怎么样那都过去了，偶遇就偶遇呗，觉得尴尬还是忘不了啊，没啥的啊，各过各的就行了。要说这个发帖的小伙子呀、啊、和自己这个大学的女朋友已经分手4年了，至今已经3年的时间他们都没见到过对方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相逢竟然让大家都觉得尴尬起来了。他说，我们都认出了对方，这么多年没见，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是他。而面对这样的事情，也有人说了，说世界永远这么奇妙，这样的巧遇也挺好，知道彼此过得都挺好，然后啊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哎呀真是哈、啊、哎，很多人可能在潜意识当中啊都幻想着个和自己的前男友啊前女友啊重逢什么的，只是这种重逢啊想想还真挺不是个滋味的哈、啊。好了，也很正常，分开了嘛，各有各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呢，比啥都强。话说呀，这11个月大的小孩啊，正是躺在襁褓里吮吸母亲乳汁的时候。但是家住淮安市淮阴区果林的女婴萌萌，在6号上午却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挨了4刀，因为呀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4根金属物，说白了针。经过近4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啊，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4根缝衣针。而在此之前，由于有缝衣针冒出体外，女婴家人已经在其他医院拔掉了2根针了。 这小女孩身体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针呢？孩子的父母未做解释，也不愿意报警，最后还是院方报的警。目前呢，警方以及相关的单位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我看见消息了，说这是人为干的，多缺德啊！说在武汉有一个公司啊，这招聘条件可挺特别，仅一个，说什么呢？必须会玩英雄联盟等等大型网络游戏。这家公司说了，说他们呢在上班的时候还会专门留出时间用来玩。该公司负责人说了，玩游戏可以考察员工的团队合作意识，把握机会能力，这种工作模式啊更容易激发个性和创造力。我说那些所谓的怎么宅男啊，爱玩游戏这帮宅男们，你们有救了。哎，您知道吗？在成都啊，快速公交除了安全锤、灭火器之外，还新添了一种安全神器，叫什么呢？破波器啊。说车内的三个按钮控制四扇钢化玻璃，一秒之内可以让整片玻璃裂成蜘蛛网状，轻轻一推就破了。不错，关键时刻可以救人命。不过这玩意儿要是不小心被人摁了的话，这成本可以不小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越秀剧，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

0: 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吧。说生活当中啊，啥东西丢的都有的啊，居家过日子似的，是吧？这个什么有时候出去来回溜达呀，钱包啊、手机呀、新大的钥匙啊，那都没数，是吧？各种各样的卡呀、证件啊，有的什么房产证啥的都丢的，结婚证都丢的，有是这样的事儿。那么过日子时候，您碰上过家里电子丢了的事儿吗？话说最近呢，家住咱绕路区四新平房区的张先生就碰着了这样式的事儿。这电字咋能丢呢？那指定是有人偷了。这也不一定啊，咱往下听听啊。说8月6号啊，张先生他家这房门那人给敲响了，开门一看是电费收费员啊，上门收电费来了。完了查了电表之后，收费员一算啊，说出了应该收取的电费的钱数。这张先生一听，哎，不对劲儿啊。为啥呢？说因为家里啊，一般情况下都是日常的家用电器，电视啊，啊，冰箱啊，有时候偶尔用洗衣机呀、啊、电脑啥，就这几样，老几样，很稳定啊。一般情况下每月这个用电费的电费量啊都差不多。最近一个月也没多使电，这电费怎么一下多出了好几十呢？张先生啊，当时就提出了疑问了。收费员表示说，要有疑问呢，那就查看一下电表吧。因为啊，张先生他们家住的是平房，各家的电表啊都在室外。张先生仔细检查了一番之后啊，发现问题所在了，说呀，自己的电表下面竟然多出了一根线。顺着这根电线呢，张先生找到了电线的源头。呵，谁呀？隔壁邻居。这事整的，哎呦我天，老张气完了。当时咋呀？这不明摆着呢吗？肯定是故意偷俺家电用啊。那既然发现邻居偷电了，这事儿还是让警方来解决好了。这张先生啊，拿出手机就报了警了。没一会儿，绕湖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了张先生家，了解了这件事儿。民警找到张先生的邻居，就问他家说，电线为啥会接到人家这个电表上啊？这邻居们听了民警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啊恍然大悟，随后向民警讲述了接电线的缘故。这位邻居说了，说前段时间呢，咱们大庆经历了雷电天气之后，他家突然断电了。雨停之后啊，发现是室外的电线被大风吹断了。为了尽快恢复家里的供电，这位邻居啊也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于是呢也没找电工，自己呀就动手把电线接上了。可能就是因为不专业，才会错把电线接到了张先生家的电表上。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啊，民警呢把两家人找到一块儿去了，劝两家人呢消除误会，和解吧。最后呢，张先生的邻居主动表示赔偿张先生家多出来的电费，额外呢再给一些钱作为补偿。看邻居家拿出来挺好这个态度，态度很诚恳，这张先生也没异议，双方呢就顺利和解了。你看是不是？这邻里邻居的份儿还是那句话，抬头不见低头见。咱话吧，虽然说这么说，说是接差了，但你说自己家电表，你自己还这么能呢，能说接差了不接差了吗？这话吧，咱就不多说了。说完了之后呢，有这个处还不太好处，但别管咋说，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态度很好，这个就很重要，就挺好，不错啊。通过这个事儿呢，夫人想提醒大家几句啊，说今年入夏以来啊，极端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呢经常出来啊，对咱们大庆的居民用电呢，实话实说造成了一定影响。咱们家那小区时不常的这电视啥太晃呢啊，有些居民家断电以后啊，着急恢复用电，不等电力部门维修人员过来维修，自己就动手接了。这么做呀，不仅是对咱们自个儿啊有安全威胁，那玩意儿万一跑电漏电了呢，你能整了吗？也会因为啊对电工工作不熟悉而发生接错电线的情况。所以说有了问题别着急，不差的三分五秒的啊，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士过来操作。除了这些，咱们也应该向张先生学习什么呢？一旦要是发生矛盾纠纷了的话呀，大家千万别冲动，可以向警方

寻求帮助，这样啊才能正确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说警方警察代表什么？公平正义，是不是？我们作为百姓，首先我们对警察有一种信任，尤其是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事儿吧，咱们自己去处理，咱们自己去断案，咱没这个本事，咱也必肯定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带这个感情色彩，这就不好办了。你一旦是抛开所有的包袱啊，咱站在一个公平公正角度来处理问题，反而好解决了，减掉了很多的麻烦，您说是不是呢？说最近呢，在江西省瑞昌市发生了一起案件，什么呢？教师猥亵女童案。标题是这么说的，说六旬老师猥亵七名女童致其染病。短短十几个字儿，又活生生的戳痛了咱们大家的神经啊。六旬60多岁老师干出这事儿啊，多龌龊啊，多令人发指，怎么干出来的呢？讲话比孙女都小了。咱呢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始末。说受害女童之一小娜的父亲吴先生说了，说七个小女孩啊都是这个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九原乡上元村小学读2年级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呢都是由亲属来照顾的，算是留守儿童吧，咱们又提到了这个词是吧。吴先生近80岁的奶奶先后两次发现呢小娜的下体有异样，吴先生呢也两次带着女儿去医院，医生也都询问过小娜说是否被猥亵啊，但是小娜都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小娜呢只是在医院进行了简单的治疗。事后吴先生了解到，由于老师威胁女儿不让告诉家长，女儿对于老师逃表功很惧怕，于是啊一直隐瞒家长。而在小娜接受治疗的3月份到5月份期间，逃表功仍然多次对小娜进行猥亵。要说这事件的曝光啊，你看这孩子不敢说吗？这事儿咋出来的呢？还是因为另一个女孩8岁的小沙的病情被老师发现了。放暑假之后啊，小沙的姑姑带她到父母打工所在的浙江杭州去玩去了。7月1号中午，小沙的妈妈给女儿洗澡的时候啊，发现孩子这个下体啊不对劲儿呢，她妈妈就多次问啊，就是多次询问姑娘到底咋回事，女儿啊就把老师用手摸我的事儿告诉了妈妈。7月2号，经过杭州一家医院的初步诊查，小沙被认为疑似得了性病。7月4号，赶回瑞昌老家的小沙父亲温先生报案了。由于小沙提到了其他女同学，包括小娜，于是呢，小沙父亲温先生啊，将情况告诉小娜父亲吴先生之后，小娜也是终于的讲出了事情的经过。孩子这才跟爸妈说呀，说陶老师经常以布置作业、辅导作业为名，让他到自己休息的房间、讲台或者教室的最后一排猥亵他。小娜说了，在讲台上或者教室后排被猥亵的时候啊，还有其他同学在自习呢。其实受害的女孩不止小娜和小沙，还有其他5个孩子，一共7个孩子呀。这7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9岁。小沙的爸爸温先生很快和其他5位家长取得了联系，事情这才彻底的暴露啊。他们之后向政府提出孩子身体和心理治疗的要求，最后经过艰难协调，当地教育局及九原乡中心小学均给每位家长1000块钱。1000块钱，在艰难的协调。咱们再来说说这位人面兽心的老师啊。师法小学呢，在瑞昌南部，在瑞昌市九江县德安县3地交界这么个地方，属于比较偏远的山村小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呀，说这个陶表功原本呢是国家正式在编教师，后来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之后呢他一直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任教，去年从浙江回到老家之后一直一个人居住。负责人说了，说这个陶老师啊教课特别好，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老师呢？教课好不好能怎么的呀？咱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说了，说孩子学习好不好不重要，有个健康的体魄，然后有个健全的人格，这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同样也是道理，这个道理不是说就让你教我们孩子1+1=2，教明白了你就是好老师，不是这个概念。这个负责人还说呢，说他教的什么所带的科目是全学区第一，说他平时对学生也是和蔼可亲，出现这样的事儿让学校感到意外。哎呀，目前呢，姓陶的这个畜生已经对猥亵多名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么案件呢还在进一步。

部的砧板之中。老师这个词儿啊，对于咱们来说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真的是。就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我直到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上学过来的。你看，上了十多年的学，正常来说哈，上了十几年的学，毕业以后发现，老师给予我们人生的东西太多了。就好像说小的时候，老师不仅教会咱们1+1=2，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去为人处事，包括说话表达。到大了以后，老师教会我们一种思维方式，老师甚至给予我们一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引导，这才是老师。好老师占到90%，但是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一两年，老师性侵猥亵孩子的事件是一再上演，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截止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记不清到底发生过多少次了。某些禽兽教师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是接一茬，这茬下去了，下茬又来了。今天抓走一个，明天又冒出来一个，怎么的了呢？没人管了吗？在孩子们眼里啊，某些老师已经不再是温和的长者、受人尊敬的智者，而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只穷凶极恶的色狼。有了3尺讲台当掩护，就把一双双罪恶的双手伸向无辜的孩子。肆意的蹂躏孩子的童真，你或许是得到某种满足了，可是孩子的心理和生理所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却的羞耻的记忆和没有办法抹平的伤痛。就拿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来说，7个孩子呀，8岁、9岁，他们懂什么呀？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我都说句，哎呀，这个话到嘴边我硬咽回去，说句不好听的话多了去了，给他准备的。就是在节目当中不适合骂人，真的。一辈子怎么办呢？这些孩子，老师猥亵7名8、9岁的女童啊，和这个师德，部分老师的师德严重滑坡的大背景有关，是现在孩子多，需要的教育的单位多，需要的老师也多，人一多了，基数大了，什么样人都有了。现在咱们得说。很多学校只注重教学质量，追求升学率。刚才，你看学校负责人说了，说老师教课教特别好啊，所带的科目全学区第一，有什么用啊？出这把事儿你第一，你全世界第一又能怎么的呀？该被人骂不还被人骂吗？你该受到法律制裁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老师就是让你得第一的吗？无形之中，为了追求这些东西，降低了对于一部分老师师德的培养、教育还有考核，这个其实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呢。对吧？疏忽放纵，让某些老师色胆包天，于是就不分场合，还教室后排、老师宿舍都成了发泄受欲的场所了吗？就连3尺讲台都加以利用，胆量之大，行为之丑陋，没有半点为人师表的样啊！啊，孩子们还在上自习，他就敢在后排猥亵女同学啊？至于其他的孩子，这些孩子怎么想啊？对于他们将来的人生不会造成任何的阴影吗？我怎么不信呢？咱们注意到啊，像性侵、猥亵女童的事件，高发地多在什么地方呢？偏僻的农村，而且呢，上学的孩子啊，都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孩子受到性侵和猥亵，也没有地方去倾诉，加上受到老师的威胁利诱，再也不敢出声，他的情形啊，就像羊入虎口，这孩子懂什么呀？只能任由摆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很多家长生完了孩子，可能觉得说我要为孩子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要出去给孩子多挣点钱，尤其是一些偏远地方的一些农村的啊，说出去给孩子挣钱，孩子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教育是缺失的，父母的教育这边是没有的，完全靠老师吗？完全靠学校吗？完全靠爷爷奶奶吗？这不纯扯呢吗？这个事儿吧，就多方面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们还是说根源上还是在这个教育这个方面哈，老师他本身不应该办这样的事儿，即使说家长他没有做到，那么当老师你本身应该尽到教育的责任呢。教育不仅仅是书本上这个知识，这玩意儿叫教育，更多的是人孩子的性格、品性、观念这种东西，才是当老师们更应该去关注和重视的，对不对？尽管说国家最高教育主管部门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警告，说要求各地要严加防范，重建师德，打击这类违法犯罪活动，可是这样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甚至说没希望了。那么由此可见，有些禽兽老师

0: 加上妻子怀孕不便，小马和小梦啊没能抑制住自己内心的这个所谓的情感，旧情复燃了。朋友想啊，指着肯定是包不住火呀。顺利产下儿子的小孙终于知道了丈夫的婚外情，没打没闹，而是很温柔地劝小马和小梦分手。看到妻子如此贤惠，小马后悔了。但是啊，每当小马啊向小梦透露一些分手的打算的时候，小梦总是特别激动，几次割腕以死相逼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初恋情人呢，也挺不是个物的。一边是久别重逢性子刚烈的初恋情人，一边呢是相恋多年性格温顺的妻子，小马内心的天平啊是不断摇摆，始终没能做出决定。百般焦虑之中啊，他得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什么呢？起诉离婚。他知道法院不会判离的，他觉得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啊，小梦应该不会那么激动，这多少啊可以对小梦有个交代，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今年的七月份，小马来到法院起诉，要求和妻子离婚，家中老人纷纷赶来诉劝说啊小马要撤诉。小马在整个调解过程当中都表现得异常痛苦，不时用脑袋敲桌子，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最终小马撤诉了。哎呀，你说这男的也算是个男的，也不知道这些女的喜欢他哪一点啊，为了这种会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女人而离婚，这种男人呢真是极品男，社会的垃圾。就是他即使跟那个女的真在一块俩过了啊，将来这日子过也肯定过不明白，天天打鸡飞狗跳，那都不是说是吧。
1: 粪故事会，越听越有味。
0: 说八岁半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曾子琪，或许是这个暑假全国最受关注的小学生了，因为啊，他徒步从深圳走到了700公里外的家乡湖南邵阳。7月13号，父女俩从深圳宝安出发，历时20多天的徒步旅行。8月7号，他们终于抵达湖南邵阳市邵阳县古洲镇。到家的一刹那，曾子琪的眼泪啊是瞬间爆发了。这小孩不一般呢。说城管爱心执法，温暖人心。最近湖北秭归一个男子为了给妻子治病，于是呢到武汉去卖土豆，城管看到他占了道路啊，就上前暂扣了他的秤。一番交流之后，了解到他的情况确实很特殊，于是啊就帮他呢在附近找了个免费的摊位，还发动了各执法中队来购买土豆。怎么样，不错吧，土豆哥加油，也希望你媳妇儿能早点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学者在新婚之夜仍然孜孜不倦地看书，新婚妻子嫉妒地说：
2: 真希望我也是一本书。
1: 学者疑惑不解地问：
3: 你是说
2: 这样你就会整日整夜地把我捧在手里了？
3: 哦，这可不行，我每看完一本书就要换一本新的。
2: 那我希望自己是你常用的词典。

0: 说有一个农夫娶了一个老妻，坐在床上，看见老妻脸上啊，呵，有很多皱纹，就问他，那啥，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45、6吧。
0: 没人介绍时的时候，他说你只有38呀，我看你不止45、6了吧？你可要对我说实话呀！
1: 我实际上是54。
0: 上床以后，农夫再三追问，农夫突然起身对妻子说：“我得去把盐盖盖好，不然老鼠要偷盐吃的。”老妻觉得非常好笑，顺口便说。
1: 真是个笑话，我都活了67岁了，还头一回听说老鼠会偷盐吃。

0: 一个男人活得很无聊，他听别人说呀，捡到值钱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于是呢，也想试一试。他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扔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哎呦，可是并没有什么感觉呀。
1: 扔远一点试试。
0: 他使劲一扔，戒指掉进了下水道。他急忙跑过去，在下水道里摸呀掏啊，找了2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1: 我终于找到了快乐的体会啊！

0: 有位丈夫的妻子是个泼妇，常对他发脾气，而这位丈夫总是对旁人自我解嘲道：“
1: 这讨这样的老婆好处可多了，真的，可以锻炼我的这个忍耐力，加深我的修养。咋的？你不信呢？”
0: 一天，老婆又发脾气，大吵大闹，很长时间还不肯罢休。丈夫只好退避三舍。他刚走出门，那位怒气难平的夫人突然从楼上倒下一大盆水，哗，把他浇得个像落汤鸡一样。这时，丈夫打了个寒颤，不慌不忙地说：“
1: 我早知道，响雷过后必有大雨，咋样？果然不出所料。”

0: 一个老头上卫生间的时候，地震了。人们把老头从废墟中挖出来，老头十分得意的大笑着：“
1: 太有意思了，我竟然还是这么有力气，一冲马桶，房子就倒了。”

0: 一对中年夫妇正准备睡觉，突然发现楼房着火了。两人惊慌失措地穿过烟雾弥漫的楼道向外跑。这时，丈夫无意中发现妻子脸上挂着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甜蜜的笑容。
1: 哎呀妈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2: 我实在是高兴啊，五年来，这还是你头一回和我出门呢。

0: 医院里，医生对病人说：“
1: 你得了一种恶性传染病，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里你可以吃到薄煎饼。”“
2: 薄煎饼能治好我的病吗？”“
1: 当然不能。但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种能从门缝里塞进去的食品。”

0: 有个女人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全家人都怕惹她。有一天，她看了一部电视剧以后，对丈夫说：“
1: 现在年轻的姑娘结婚的条件可高呢，没有那个几大件儿，根本不结婚。想当初，我和你结婚，没向你要这些东西，真是让你占便宜了。”哼。
2: 便宜没好货。

0: 有一次，肖伯纳收到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狂妄自大的太太的请帖。请帖是这样写的：
1: 星期四下午4点到6点，我将在家。
0: 肖伯纳退回请帖，并在下面添上一行字：
2: 我也一样，肖伯纳。

有两个美洲人和两个欧洲人坐火车旅行。欧洲人买了两张票，而美洲人却只买了一张票。欧洲人很纳闷，于是就等着看美洲人怎么做。列车长来查票了，欧洲人眼看着美洲人一起跑进厕所。列车长来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票给列车长检票。欧洲人想，这个真是高招啊。回程的时候，欧洲人也只买了一张票，可是那两个美洲人这次连票都不买。两个欧洲人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等着看两个美洲人还有什么高招呢。列车长又来查票了，欧洲人急急忙忙躲进厕所去等列车长来检票。而这时一个美洲人跟到厕所门前，敲了敲门，门中递出一张车票，美洲人就把车票拿走了。

0: 有个中学生在参观气象站后问站长：“
1: 站长，你说有75%的降水概率的时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
0: 站长不假思索地答道：“
2: 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4个人，其中3个认为会下雨。”

0: 一对夫妇从商场买完了东西，发现他们崭新的轿车被盗了。他们向警察局报了案。为发现证据，侦探驱车把他们带回停车场。让他们大为吃惊的是，轿车已被归还，车上有一纸条是这样写的：“
1: 我为开走你们的车而深表歉意。当时我妻子即将临产，我不得已用电线启动了您的车，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不便之处，请原谅。这里有两张今晚沙尼亚双人音乐会的票，请笑纳。”
0: 夫妻俩恢复了对人性的信任，去听了音乐会。但他们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中已被洗劫一空，在卫生间的镜子上有另外一张便条。
1: 哦，我还得供孩子读完大学，哈，不是吗？

0: 有一天，丈夫外出时弄脏了身上穿的白色大衣，只好借了朋友一件黑衣服穿回家了。谁知道，到了家门口，看家狗竟然狂吠不止，一再想扑咬到他身上。丈夫非常生气，正想拿起一根木棒打的时候，妻子闻声跑出来劝阻道：“
1: 算了吧，别打他了。”
2: 哼，这条狗真可恶，居然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3: 亲爱的，你也应该设身处地的为人家想想啊。假如有一天这条白狗跑出去，回来时变成了一条黑狗，那你还能认出来吗？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20: 风从东方。

红雪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高音，我要特别跟各位来介绍到他。他也是一位新疆歌手，也是我的好朋友。从新疆走出之后呢，他现在定居在深圳，同时多年来继续的歌唱着。有一次高音来到南京，我访问了他，我问他说为什么离开新疆之后，中国那么大，去了深圳。他还特别喜欢这座年轻多彩的城市，他说实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太冷了，然后在外面演出，听说有一地方可以四季如春，真的是甚至是如夏，哇，心生向往，然后一去之下一见钟情，于是定居到今天。是啊，时代在发展啊，人们迁徙的节奏也更快了，但是我想那种对于美好旋律的一种公众的认可，多年来却没有变过。好听的音乐总是这样，可以滋养我们的耳朵还有心灵。红雪莲呢，这其实也是一位新疆的歌手红旗在2005年发布的一张民谣专辑，里面收录了9首歌曲。红雪莲她具备了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流行音乐所不具备的思想气质和那种健康明亮的音乐情怀，同时呢，他还带着新民歌、现代民歌等等新音乐概念和符号，他试图以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先锋的姿态，影响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也唤醒在迷吟烂唱当中沉醉的耳朵和心灵，可以说有点点挑战这个时代的音乐审美。关于这个红雪莲的故事，其实我们每次呢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跟大家来说过啊，比如说一个女歌手到了新疆，在美丽的天山脚下结识了一位当地小伙子，小伙子身上那种北方的坚强粗犷的性格，让女歌手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个草原男人，两个人相情相恋，美好的情感滋生，然后女歌手要回去录制专辑，她答应他一定要回来找他，男子也答应他一定会等他回来。等到歌手女歌手一年之后再次来到天山脚下寻找他的爱情，他却发现他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他的眼神充满了关爱和怜惜，而他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这情景让女孩心痛，她痛哭着转身离开。由于精神上的痛苦加上高原的反应和身体不适，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晕倒了，醒来时他躺在帐篷里，照顾他的是那个让他伤心着哭着跑开的女孩，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女孩只是那男孩的妹妹，而男孩为了给自己治病已经上天山采红雪莲去了。红雪莲是雪莲当中最为稀有的品种，可以用药，而它只生长在新疆天山上最寒冷的地方。于是女孩不顾病痛奔上天山寻找心爱的人，她不要红雪莲，她只要爱人在自己身边，爱就已经是最好的良药，她不想寻求更多。可是在冰雪严寒的天山上，她却看到了最令人痛心的一幕，男孩被冻僵在冰雪中再无法醒来，手上捧着的是那朵血红血红的红雪莲。其实说到雪莲，恐怕很多南方的朋友并不知道哈。雪莲呢，又叫新疆雪莲、天山雪莲、高山雪莲，它是难得一见的奇花异草，同时呢，也是可以入药的一种。

种植物，新疆西藏地区的人们称它为卡尔莱里啊，是一种草本植物，分布在新疆啊，像博格达山啊、和硕等等等等，而且生长在山坡、山谷，还有石缝、水边、草甸，尤其是海拔的高山当中，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药用花卉植物。同时在七月到八月初开花的时候采集，据说这个药效是最好的。采集之后呢，放在烈日之下晒，以防啊挥发油的丧失和有效成分的破坏。当然了，它也是国家三级濒危物种，国家国务院已经明令禁止采挖野生雪莲。红雪莲的故事我没有去考证过红旗哈，不要真假，但这首歌曲所传递的那种情谊，那种爱情的悲欢，却深深地牵扯着许多人的心，包括像在早先的天山镇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风光反特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众多美妙的插曲里也有一首也是吟唱雪莲的，这曲是《冰山上的雪莲》。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当郎改编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人们熟悉刀郎，这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叫罗琳，他也并不是新疆人，而是一位四川人。当年在91年到95年在海南唱歌，那时候呢，他和几个乐手组成了地球之子乐队，仍然是做键盘手。当时呢，在海南是小有名气，后来迫于生活，乐队解散了，但是爱情来临了，在海南，罗琳认识了我们新疆姑娘小朱，于是呢，1995年就随着她来到了新疆，做了我们新疆的女婿，成立了西北音乐工作室，从而开始了和新疆民乐的亲密接触。在0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流行和时尚音乐拼凑的专辑，只卖了2000多张，啊，可以说是失败了。然后呢，他就到戈壁滩，到维吾尔族百姓家里去采风。随着《丝路》《月魂》还有《西域情歌》等等 CD 的成功上市，面对着和全国市场接轨的要求，对他个人的包装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后来呢，这个策划版团队就让他以刀郎的名字来面向广大的歌迷。04年还记得吗？2002年的第一场雪面试，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专辑当中的那些歌曲，像《情人》《冲动的惩罚》，还有主打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从新疆火到了全国，唯有北京比较的冷静。所以那年我还记得我回家哦，哇，整个新疆的这个大小城市、大街小巷、街头巷尾都飘荡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场雪或许人们记忆已经模糊了，可是刀郎的歌声却一直铭记到今天。春天里，这是来自于费玉清的演唱。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

0: 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啊，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真正厉害的男人，他到底是啥样的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咱们闲聊天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算成功啊？或者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能够证明他是一个成功男人呢？有人说了，腰缠万贯算不算？就是很富有了，或者是说身居高位，就是当那个大官的，或者是说外表光鲜亮丽，可能是很有名的网红明星啥的。但这些呢，太过于表面了啊，太过于表面。咱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说一个男人真正他的厉害之处是在哪儿啊？首先这第一点呢，是骨子里呢要有一

韧劲儿。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呢，就会想歪了啊。其实呢，这里说的从来不是那种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啊，而是男人呢天生就应该有的血性和冲劲儿。在生活里面呢，咱们也不难发现，有一些男人年纪轻轻的状态就不怎么好，垂头丧气呀，萎靡不振，遇到一点小困难就开始摆烂了，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打击就退缩，做事情喜欢拖延敷衍，遇到事情呢推卸责任，扛不住任何压力，也担不起责任来啊。而比较靠谱的男人呢，他的身上永远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不怕吃苦，不怕磨难，跌倒了能够自己爬起来，在家里呢能够扛起柴米油盐，在外面能够顶住风吹雨打。男人如果说没有一身筋骨的话，那这一辈子呀很难成大事儿。对吧？身上有火气，那么人生才能够有底气啊。第二点是控制情绪，是男人最高级的自律。生活当中最廉价的消耗，那就是乱发脾气了。比如说堵车时啊，暴躁发火，这典型的路怒症吗？啊，一吵架就摔东西，不管家里面的遥控器、电视、叮当的三下五除二，不过来全给你砸的。只要是一点不顺心呢，他的负能量满满的就爆棚了。这样的男人呢，他是撑不起一个家的。要说呀，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说外表那么光鲜亮丽，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家还不是一地鸡毛啊？谁家可能说天天都过得那么开心呢？但是身为男人呢，你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定海神针，你的情绪稳定，那么家里面就能够风平浪静，你的脾气暴躁，那么全家人都会惊惶不安。真正成熟的男人早就已经戒掉了情绪，难过时也不抱怨，委屈时不翻脸，遇到事情呢沉稳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稳住情绪才能够稳住人生。第三点呢也很关键，叫懂得取舍，学会断舍离。人的精力啊确实是有限的啊，尤其是人到中年，时间和心力都是经不起浪费的。很多男人活得很疲惫，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想要。现在最讨厌人的就是既要又要。就像是买车一样，你还想让他说有丰田霸道一样那种霸气的外观，你还希望他像奇瑞 QQ 似的0.8的省油量。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人生不可能说鱼和熊掌都兼得，就像找对象一样，你想找个好看的吗？好看的他未必懂事，你得哄，是不是？那懂事的他未必长得好看。所以说你得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抓大放小啊。你什么都舍不得放下，那么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纠缠消耗自己的一些烂人，执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是相当消耗了。人生呢本就是不断取舍的一个过程，无用的社交果断的就断绝，没有必要的争执呢咱们主动让步，烂人烂事呢及时远离，砍掉多余的这个枝丫，那么树干才能够挺拔的生长。要舍弃掉无用的杂念，人生呢才能一路的顺遂，懂得放过自己才是最顶级的智慧啊。第四点是坚持学习啊，这个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尤其是大部分的男生，因为男生他比较简单干脆直接，很就是不容易沉浸下来说去学一门什么东西。是吧？生活当中有太多的男性朋友了，一过40多岁之后吧，应该是彻底躺平了，不愿意接受什么新鲜事物。你让他学什么美术啊，你再让他去学个什么这个英语，他肯定学不了。非常不愿意去学这个什么新知识，固守老旧的思维，沉溺在舒适的圈子，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固化，眼界就狭隘了，慢慢就被时代淘汰了。那么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啊，是永远都在迭代升级的。如果

我说你选择停下脚步的话，你停下，其实它就是一个退步了。读书看书不是为了说大富大贵，学习呢也不是为了功成名就，而是为了拓宽我们的眼界，沉淀你的思维，保持学习的习惯，保持进取的心态，哪怕说进步缓慢啊，那也是在不断的变好啊。要说优秀呢，他也不是天生的，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小孩子、小宝贝儿，为什么长大以后？人生差距如此之巨大呢，就是因为后天嘛，厚积薄发，后天培养的好啊，对吗？有很多人他是没有那么多的天赋，都是靠后期的努力，笨鸟先飞，对吧？磨你的性子啊，锻炼你的筋骨，懂得取舍，常常的自省。那么男人这一生，踏踏实实的修炼自己，保持善良和坚韧，保持清醒与上进。哪怕说咱没有大富大贵，那生活也一定会安稳顺遂，活成自己最好的模样啊。那也希望每一个这个男性朋友们吧，都能够向阳而生，沉稳的前行，不负家人，不负自己。

好，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男人什么年龄段是最有魅力、最有男人味的啊？说实话呀，这个问题如果说搁在20多岁就刚出头那会儿，我肯定会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是年轻人呢，年轻，年轻浑身是胆，天不怕地不怕，年轻气盛。可是如今呢，就是也算是啊，走过了人生的半程了啊，见过了一些事情，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啥的，才慢慢的啊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啊。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嗯，有朝气，哎，有冲劲儿，那是真好，就像是4月份的春麦苗，绿得很鲜亮，看着就让人很欢喜啊。可是那份魅力里面呢，总是会带着一些青涩和慌张啊。比如说面试找工作的时候会紧张，恋爱的时候呢会手足无措，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垂头丧气。这不是说在贬低啊，它其实也是青春本该有的模样啊。谁青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比较青涩的小伙子是吧？那么真正开始变得有味道呢，我想应该是30岁以后啊。30而立这个说法呢，古人诚不欺我啊。那这个阶段的男人呢，像是刚淬过火的刀，有了一点点的锋芒，却还不失温度。工作上呢，能够哎独当一面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感情上呢，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了啊，懂得珍惜，也学会了包容。这个时候的男人味儿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既有成年的沉稳，还保留着少年的心气。30岁之后，等到了40岁吧，那应该就是另一番天地了。苏东坡曾经说过，人生到处知何事啊，应似飞鸿踏雪泥。40岁的男人呢，大抵应该就是那个飞鸿了。他们经过了生活的风雪，身上呢有霜打的痕迹，但是眼神里呢却多了一些从容，不再为一些小事暴跳如雷，也不再着急向全世界证明自己啊。其实我最佩服的还是40多岁男人身上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家里家外哎都是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从来都不少。哎呀，你说这还挺押韵啊。对呗，就咱们细品，你像公司里面那些遇事不慌，能够把烂摊子收拾干净的中年骨干，哪一个不是从一地鸡毛里面走出来的？人家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学会了把情绪调成静音。这种沉稳，这种担当，是岁月给的勋章。年轻人呢，压根学不来，你装呢，装也装不像。说完30岁40岁，再来说说50岁啊。说这个三十

30而立，40不惑，50是知天命哈。那么50岁的时候，魅力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男人呢，多了一些通透，少了执念，就像是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们终于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年轻时呀，争的是面子，斗的是义气，那如今看来都是过眼的云烟。他们会耐心的陪父母看病，会认真的教孩子做人，会在酒桌上说一句“算了”都不容易。这种温柔，这种慈悲，是时光打磨出来的光，不刺眼却暖人心。可说到底，魅力这件事情呢，还真不是一概而论的啊。你像有的人可能20多岁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眼里有超越年龄的坚毅；也有人到了40多岁还在逃避责任，活得像一个大小孩一样。那么男人真正的魅力呢，从来都不是胶原蛋白，也不是钱包的厚度，而是关键时刻靠得住的那份担当。所谓男人味儿，是在妻子无助时可以依偎的肩膀，是孩子害怕时说的那句别怕，有我在，是父母病床前稳稳握住的那双手，更是历尽千帆后归来仍是少年的赤子之心。这份味道需要时光来发酵，需要阅历去勾兑，他急不得，也装不得，只能一步步走出去啊，这一天天的活出来。愿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时区里面活出刚刚好的魅力啊。

那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能随时拿出两三万闲钱的人，他到底算不算厉害呢？两三万块钱呢，对于有钱人或者收入高的人来讲啊，并不多，可能就是人家的一顿饭或者是一个月的工资的事情。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随时拿出两三万块钱的闲钱，好像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那要知道，存款和闲钱呢是两种概念，存款是你的总资产，而这个闲钱呢是相当于零花钱，即便是花了，那么对自己也是不伤根本，真的花出去了也能够快速的再赚回来。有些时候即便身上有几十万的存款，可能身上的闲钱也没有两三万。打个比方，你身上有20万的存款，你想用来买一辆车或者做买房的首付，那么这一笔存款呢就不能够作为闲钱来看待，因为它有其他的作用。即便买完车或者付完房子首付之后，还剩下的钱也不能全部算闲钱，因为你还要还房贷、月供和车子正常的开销。所以呢，真正的闲钱还要从里面扣除半年的房贷、月供和车子正常的开销，才能够算是闲钱。那么这样一扣减下来呀，估计手里面的钱呢也就不足两三万了。而且有时候身上的闲钱还会突然间或者无意间花掉了，自己突然生个病或者家人生个病，手上的闲钱就这么花出去了。自己省吃俭用几个月，很不容易存了一点钱，结果呢孩子一开学回家过个节，存的钱可能全都清零了。那咱们现在呢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刷短视频，那么刷多了网上的视频呢，总觉得两三万算是小钱儿了，别人赚个几百万都很简单，真到了自己去赚钱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说几十上百万就能够这个说很简单，两三万都很难啊。

哎，怎么说呢？能随时拿出两三万闲钱的人啊，真的是很厉害了。赚两三万块钱或许并不难啊，月薪五六千，赚个两三万块钱可能也就是四五个月的事儿。可是想存两三万块钱呢，那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啊。如果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哈，月薪五六千的工资，房租1000多，水电就算300块钱，伙食费1500，通勤交通是200块钱，社交以及其他费用是500块钱，那么一个月正常的花销都要在3500块钱左右，每个月呢只剩下2000左右的存款，想要存够两三万，大概呢要1年的时间，即便月入过万，那每个月能够攒下五六千，要存两三万。3万块钱也得四五个月，可是现实中能够月入过万的人真的不太多呀。而且呢，咱之前说的两三万是存款，还不算闲钱。你存了两三万，只是你的存款，不是可以随时能够花出去又随时赚得回来的。你把这两三万花出去，那就没有了。想要赚回来，至少也得1年半载啊。那真正能够把两三万块钱当做闲钱的，至少存款是他的5倍往上，也就是说总存款要达到10万块钱，而且呢这笔存款近期没有使用的意向，两三万呢才能算是闲钱。月薪五六千，存个两三万块钱都要1年了，那10多万存款至少咱们也要花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够攒到，这还要保证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没有什么突发的事情让你把钱花出去。所以说呢，手上随时能够拿出两三万闲钱的人，都是很厉害的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

0: 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

0: 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在陕西省东部黄河以西有一个宜川县，宜川县有一个桃枝村。说起这个地名的来历，还与李自成有关呢。明朝末年，李自成高举闯字大旗，在陕北高原劫富济贫，很受农民欢迎，队伍越来越大。但是在起义军未曾经过的一些地方，由于官兵四处造谣，老百姓对起义军还是存有戒心。相传这一天，李自成带起义军南下，骑马走到离黄河不远的一个村庄外，看到村民仓皇外逃。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背上背着的是一个8-9岁的孩子，而手里却牵着一个4-5岁的孩子。李自成觉得很奇怪，便赶上去问道：你咋不背着小的领着大的，这样也好跑得快些？那妇人答道：这大的是邻家的娃，小的是自家的娃，自家的娃可以丢掉，邻家托我照管的娃怎能乱丢？闯王听了大受感动，连忙下马对那妇人说：我就是李自成。那妇人一听眼前的就是李闯王，吓得连忙跪下。李自成扶起跪在地上的妇女说道：你不要跑了，农民起义军不伤害百姓，你回家去吧。 我传

0: 令三军绝不让士兵扰乱于你。妇人问道，你的将士咋能认出我的家呢？李自成见身边有一棵桃树，拔剑一挥，劈下一条桃树枝递给那妇人，说道，你回家后就把这桃枝插到你的门上。于是闯王传令三军，凡见到家门口插有桃树枝的人家不得骚扰。好心的妇人回到村里，将路遇闯王的事告诉了全村的人，村民们不再逃跑，家家户户门上都插上了桃树枝。李闯王的队伍经过这个村子，秋毫无犯。村民们亲眼看见闯王的军队并不像官兵所说的那样可怕，便纷纷打开家门为起义军端茶倒水，请起义军进屋休息。闯王的军队也将他们打劫的富人的粮食衣物分给村里的贫苦人家。为了感谢闯王的恩情，从此这个村子就改叫桃树枝村了。而村里的一些青壮年也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到闯王的队伍里，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1: 胡家庄位于淄川区城东7里许的红山镇，该村于宋代建村，初名三槐村，以村内有三棵大槐树而名。明初又因村东沟底有一泉井，水满长溢，故又改名满井庄。明中期时以姓氏更名为胡家庄，沿袭至今。村内建筑多为传统典型北方农家四合院民居，青砖门楼、灰瓦房，但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毁坏，保存完好的不多。现建筑群保持原有民俗风格的典型建筑，属典型明清风格北方农家建筑。这里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出生的地方。如今在喧嚣城市的近郊，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依然保留着它的历史与痕迹。走进蒲家庄，小巷中的一排排老宅散发着浓重的历史气息，而青砖黛瓦中隐藏着淡定。村中央一座显眼的明清特色的四合院吸引了我的眼睛，四合院的大门木雕工艺精湛，青砖黛瓦依然留存。涉阶而上，大门两边又有两座庭院，叩开院门，吱吱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在古村落中，您常会见到在巷中晒太阳闲聊的老人，老人眼神之淡然令人惊叹。他会向您介绍现在大多数村民都在数百年的老房子中居住。清晨村落中会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冬天无事，妇女们从家中搬出板凳，围坐在院子中唠家常，一旁的男人抽着烟打着牌，在这里村民们坚守着一份宁静。蒲家庄是典型的北方传统式古村庄，虽然有部分新建筑穿插其间，但整体上仍保持着古朴的明清古村风貌，及其主格调仍然是古村风貌。村庄内仍然存留的古城墙和古城门、传统民居和老房子、被历史抛光的石板路和矗立街头的老槐树，以及十字形框架的街巷结构等，构成了一幅历经沧桑的历史画面。蒲家庄村中原有土围墙，并建有围墙四门，北门名景征，南门名奎阳，西门名平康，东门名仙乡。村内街道以贯通平康、仙乡两门的东西街为主道，与南北主街道交叉，形成十字街主干道。村内有小巷15条，形成了该村的街道脉络，其中东西主街为青石板路，南北主街由1米宽的石灰板铺成，其他小巷多为泥土路面。东西街上有三棵古槐，会映出古村的历史韵味。蒲家庄因为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出生于此而闻名。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引起周边人的兴趣，竞相传阅。《聊斋志异》刊行后，很快风靡天下。在其后一个时期里， 仿效之作层出，造成了志怪传奇小说的再度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拨专款修复了蒲氏故居，现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立蒲松龄纪念馆。近几年，蒲家庄又于村东蒲氏营墓辟建了聊斋城，相继建成蒲仙园、聊斋宫、柳泉山庄等景点，致力于聊斋文化的挖掘研究。如今村民依托蒲松龄以及聊斋文化节，打造聊斋文化品牌，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0: 蒲水乡位于甘肃省永登县境内，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玫瑰生产地。蒲水玫瑰是我国四大种系中的一个重要种系，它开花多，呈单瓣状，色泽殷红，从其抗腻性、产花量、含油量及油的香气来看，均可以与国际上久负盛名的保加利亚玫瑰相媲美。生长着如此灿烂芬芳的玫瑰花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叫做蒲水呢？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京城城西十里之遥，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平原上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在这里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宁静生活。村子东头住着苦、梅两家，这两家都人丁稀少，两对夫妇均过而立之年，但仍无子女。他们求仙拜佛，祈求上苍赐给一个子女，好继承门户，也许是心诚则灵吧。这一年，两家主妇同时怀孕，四个大人喜不待言，于是两家约定，若是同一性别，则结为兄弟或姐妹，如是一男一女，便指腹为婚，结为百年之好。过了十个月，苦家生了一个男孩，梅家生了一个女孩，两家便给男孩起名叫苦水，女孩叫玫瑰，取苦水可以浇灌玫瑰之意，并为两小定下了终身。光阴荏苒，十八年过去了，苦水长得英俊潇洒，更可贵的是为人正直忠厚，勤劳而勇敢，人们都说他是个好后生。而十八岁的玫瑰更出落得花儿似的美，更加可爱的是心灵手巧，善良而贤惠，一对年轻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心心相印。但是天不随人愿，正当他们要结婚之际，村中一个地主老财却突发歹念，要娶玫瑰做小妾。先是托媒说亲，送去彩礼，被拒绝后，又派出大批爪牙狗腿子前去抢亲。玫瑰誓死不从，和苦水一起挺身而出，和地主爪牙们展开了生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气绝身亡。两人的鲜血融合在一起，浸透了大地。第二年的春天，在二人遇难处长出了一丛茁壮的玫瑰，枝繁叶茂，花儿朵朵，香气袭人。穷苦人家纷纷来到花旁，剪下一条条枝条，插在房前屋后、田埂上、道路边。不久，全村就长满了玫瑰。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对恋人的往昔，便将村子定名为苦水，并广种玫瑰以示纪念。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应玫瑰的生长，插条、移根均可成活。幼苗栽种后二三年，基部即可生出十多根枝条，形成株丛。如果管理得当，生长五十余年的老根株仍不衰枯，照旧鲜花满枝。这里的玫瑰亩产鲜花高达250多公斤，出油率约1/4%，为我国重要玫瑰品种之一。苦水玫瑰于五月中旬开花，五月下旬是盛花期，六月上旬开始凋谢，花期约30余天。此时当你一踏上苦水乡境，便进入了玫瑰的世界，花的海洋。只见房前屋后、田野里、道路旁，一丛丛、一片片绿叶红花，姹紫嫣红，幽香四溢，蜂飞蝶舞，令人陶醉。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读。
1: 重庆市垫江县的城西镇最早时叫登记铺。据垫江县志记载，城西得名是因小溪中有一沉沙荡淤积后临溪筑街而得名。因这里过去是垫江县及四川东部州县通往长寿重庆的路上交通要道，商贸繁荣，设有关卡，叫城西铺。清末便形成了场镇，叫城西铺场，但当地老百姓一直把城西铺叫做登记铺至今。这是因为登记铺在民间有一个寓意深刻的美好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有一个财主得了一种怪病，怎么也治不好。有一天，他梦见观音菩萨对他说，你巧取豪夺，财产多是不义之财，你只要在长寿和太平之间帮助100个穷人，或者教化100个恶人从善，你的病就会好，并且一生太平长寿。于是财主便在垫江长寿临水三县交界处的路口设了一店铺，给过往行人送水送粥提供方便，并且他还决定倾家荡产去教化100个恶人从善。于是他立了一块告示牌，告示内容是，神仙说此处东去可达太平，西去能到长寿，但恶者需在此登记恶行，据实诉恶者可得银子1两，改正恶行行人有恶，均自我检讨查找恶行。财主便一一登记在册，不出1年，登记者上千人都得到了财主的帮助。财主从中选择了作恶多端的人进行教育，他自己现身说法，劝人改恶从善，终于规劝了100名恶人从善。从此，垫江长寿临水交界一带，社会治安状况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财主果然一生太平，健康地活了100多岁。从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登记铺。明洪武年间，城西属于太平里，清顺治年间属于八庄里。1931年设置城西镇，置地城西铺场。1940年城西镇与太平镇合并为城平镇，次年分置城西乡。1958年改设城西人民公社，1983年复设为城西乡，1985年改设城西镇至今。但无论场镇怎么变换名称，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都叫城西铺为登记铺，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善良和美好的追求。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玉田县位于河北省东部，地处燕山山前平原区，济运河流经县境。春秋时此地称吴中子国，战国时为燕国地，属右北平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该地境内的吴中山为名设置吴中县，到了隋朝改称渔阳县，至唐武德2年又称为吴中县，至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亦名为玉田县。吴中县原和改名叫玉田县。这里还有一段传说，据古代志怪小说《搜神记》中说，汉朝时有一个叫杨伯雍的人，为人极其孝顺，父母死后葬在吴中山麓，他便在墓旁搭一草棚守孝3年。当时这山麓地带正是人们来来往往的通道，每天过

0: 新买一只屋娶妻生子。说罢，转眼间老者便不知去向。杨伯庸知是神仙指点，便依其所示，将石头种在山下地里。第二年，果得美玉无数，从此家中十分富有。后他娶得北平美丽贤惠的徐氏女为妻，生子女十人，家中人丁兴旺。杨伯庸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人称杨公，也传有德育之事。道唐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以传说中的杨伯庸吴中山种石产玉的故事下诏，将吴中改为玉田，意在教化国民要多行善事吧。自此玉田地名沿用至今。现在在玉田县城北十华里的麻山顶上，还有一块题为古人种玉处的石碑，相传这里就是杨伯庸种玉的地方，也是玉田县名的由来。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诸葛亮祖籍为琅琊郡阳都县，即今山西省沂水县南，后随父迁徙南阳，隐居于隆中。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于隆中请他出山，相见时诸葛亮发表了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出山后辅佐刘备，最终建立了帝业。但对于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隆中到底在哪里，史学界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认为在河南南阳，一认为在湖北襄阳。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能说出自己的理由，摆出自己的依据，而且两地都有有关诸葛亮当年隐居的遗迹。争论由来已久，远在1840年，南阳知府顾嘉恒就调解过这个争执。他当时采用了一种和稀泥的办法，为南阳武侯祠写了一副楹联，亲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变襄阳南阳。意思是说，诸葛亮对于蜀汉朝廷，不管是先主刘备还是后主刘禅在位期间，都是鞠躬尽瘁，始终如一的。至于诸葛亮早年隐居之地究竟是襄阳还是南阳，就不必去追根溯源了。提起这副楹联，还有一件趣事。1959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河南检查工作，在南阳武侯祠大殿见到了这副对联，他随即将其改了一下，并随口吟诵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立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样一改，道出另一番思想境界，体现了一位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对于诸葛亮隐居之地的襄阳南阳之争，有专家认为，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很有道理。虽然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中曾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在东汉末年时，本无河南湖北之分，当地襄阳县属南阳郡管理，而离襄阳城西27里的隆中又属南阳郡的邓县管辖。由此看来，诸葛亮当年的隐居之地隆中，既与襄阳有关，也与南阳有关系。1990年上半年，邮电部计划发行一枚三顾茅庐纪念邮票。按规定，这枚纪念邮票的首发式应在三顾茅庐的所在地举行，但其所在地到底是在襄阳还是南阳，一直没有定论。而这两个地方又都在争这个权利，这可使邮电部为难了，致使这枚纪念邮票拖了半年之久才得以发行。为慎重起见，邮电部将这枚邮票的首发式安排在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同时举行。正因如此，这枚邮票及其首日封也身价倍增，引来无数邮迷抢购。如今在湖北襄阳城西隆中山下，还有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古隆中牌坊，牌坊为四柱三楼式，由青石所造，正中镌刻着古隆中三个遒劲大字，两边是诸葛亮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离牌坊不远处还有武侯祠、草庐碑、三顾堂等遗迹。在河南南阳城西南卧龙岗山中， 也有武侯祠、三顾堂、宁远楼等一批遗迹。

0: 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儿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

我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这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暂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又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

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的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去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的。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4: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

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儿，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她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她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呀。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万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
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

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

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啊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啊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啊，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啊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3: 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0: 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清风山上的几个弟兄，再加上霹雳火秦明和镇三山黄信，要投奔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入伙。可是，在道上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父亲病故了，他赶快连夜就奔家里赶，好给父亲守孝啊。到家里一瞧，他父亲现在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他对他弟弟宋清就发火了。可是老爷子一出来，说：“儿子，是我想你啊，我怕你和那些山贼搅到一块儿，我才让你弟弟把你骗回来。”哦，宋江明白了，老爷子是好意。可是跟他弟弟正唠着嗑，忽然之间就看院外已经被官军包围了。宋江一看，哎呀，坏了，赶快藏起来吧。但是晚了，这前门后门呼啦啦啦，官军就冲进来了。原来这两位都头听到信儿了，说是宋太公的儿子，原来的宋押司偷偷的回来了，好嘛，把宋江堵个正着，上前就把宋江稀里哗啦的给锁了，赶紧带走。但是宋江可是见过场面的人呐，他已经知道这消息了，就是皇上已经大赦天下了。慢着，咱呐原来不认识，所以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既然哥俩来了，咱先吃完饭再走。再说现在皇上已经大赦天下，我就是拿到大唐也不至于死罪。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两位都头给唬住了，这就把绳索解开了。宋江一看，这可不能错过机会呀，偷偷的给他弟弟一个眼神，他弟弟拿出20两纹银给这俩都头。这俩人也明白，好吧，对宋江就得客气点了。宋太公就安排家人备上了酒席，得招待招待这两位都头啊。大伙在一块儿是吃吃喝喝，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天也快亮了，宋江跟着这俩都头一块儿去县衙见知县石文斌。到了天亮的时候，宋江已经被这俩都头带到了县衙的大堂。这石文斌升起了大堂，一看宋江带回来了，是非常高兴。三班衙役站在大堂之上，他就开始审问宋江的口供。再说石文斌跟宋江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这回皇上又大赦天下，

也是高抬贵手，把宋江审完了之后押到普通的牢子里，根据宋江的供状形成公文送到济州府，就等着消息。再说现在那个小张三呢，已经不告了。为什么呢？那阎婆惜早就死了，他死了不长时间，这阎婆也一命呜呼了。这小张三一考虑，算了吧，我告谁呀？宋江原来还是我的老师，他呢也就不提这茬了。既然没有人追案子，宋江这案子就更得从轻发落了。最后济州府啊，行好了公文，做了判决，发配江州牢城营。然后这石文斌派了张骞、李万这两个借差，选好了日子，押着宋江就奔江州去了。这个消息梁山坡就知道了。这两个工人押着宋江这天正好经过梁山坡，这晁盖马上就派人把宋江截下了。到了山上，这些人见面了，那场面就甭说了。更主要的是啊，这赤发鬼刘唐非得拿刀要把这两位借差给杀了。宋江说：“那可使不得呀，张骞、李万这一路之上对我非常的照顾，可千万不能把他杀了。”这俩工人现在可害怕了。哎呀，这个宋押司有这么多朋友啊，这碗子成六儿八，这朝廷来多少兵马也奈何不得呀。他俩从心里边佩服宋江，宋江处处保护着他俩，大事小事把他俩放在前边，宋江坐到哪儿他俩就跟到哪儿，这样一来就谁也不敢杀他们俩了。可是宋江啊，他有他的打算呢、啊、这朝天王是诚心诚意的留他，再加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吕方、郭盛等等吧，这些弟兄也都想留他。现在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一个班底儿，跟宋江相处的都非常好。虽然林冲跟他没什么交往，但是林冲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那么宋江也听说过林冲，这位东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那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对林冲也是格外的看重。可是要是落到真格的，就是希望他留在梁山坡，他可有自己的打算呢。他觉得梁山坡现在的势力还不够大，在朝廷眼中无非就是九牛一毛，将来必须等到水泊梁山的力量真正的壮大起来，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到了那一天我再回到梁山坡，起码我有两股人马在这儿啊。晁盖、朝天王那也是他救的，清风山这些弟兄也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他想加重自己的分量，引起朝廷的注意，就得等待时机。他想好了之后跟晁盖、朝天王说了假话。他说呀，这江州牢城营我必须得去，到那之后一旦皇上再赦天下，我就有出头之日啊。我回到朝中要是能再当个小官，方方面面我就能给各位哥们儿提供点有用的东西。这朝天王已经受过益了，一听宋江说的也是实话，本身也没有死罪，再说一旦这赦免了，还能再给我们通个风、送个信儿，这何乐而不为呢？就勉强的同意宋江

0: 去江州劳城营了。就在这天，宋江做好准备要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吴用想起个主意。吴用对宋江说了：“宋大哥，在江州有个两院的押牢阶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他名字叫戴宗。我说大哥呀，这个人在江州可有一号，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带着。这个人为人仗义疏财，人称戴院长。再说这个人还有特长，那是有名的飞毛腿呀，人称神行太保戴宗。据说他能日行800，我估计那倒不大可能。不过呀，要是按现在的观点看，这神行太保戴宗肯定是个行走运动员，要是参加奥运会，还兴许能得个奖牌。得了，书归正传吧。这神行太保戴宗的情况，吴用把他介绍完了，把信也写好了。宋江跟大伙道别呀，这些头领是一个不落，全部来送宋江来了。送了好远呐，宋江跟这帮弟兄才洒泪而别。再说宋江和两个借差奔江州去了，这江州得往南走啊，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天。这天呢，就来到了揭阳岭。来到了揭阳岭，宋江这心里边安稳了许多。不光宋江心里边稳定，那张千李万心里边也挺踏实啊。因为这些人都明白，过了揭阳岭就是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浔阳江，过了浔阳江就到江州了。宋江呢，到那牢营城里边就可以服役。那么这二位呢，一路上是担惊受怕，可下是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去消消停停的交差了。他们三位过了揭阳岭，就来到了岭下。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得吃点饭呢。呵，赶巧了，就看岭下有这么一座大草房啊。这草房挺阔气，五间的大门面，后边还有一层院子，院子后边啊是一片小树林子。哎，这地方可挺清静啊，山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新鲜，过往的客商到这儿都得打打尖，吃点东西垫吧垫吧。那么这三位这时候也不例外啊，就直接进这酒店了。进来这酒馆之后，店主笑呵呵的就迎上来了。这店主看年纪也就是30来岁，长得黑参参的，但是挺慈祥，穿的也非常的整齐，这俩眼睛那可真是炯炯的有神呐。他就看这三位可真不寻常啊，有一位配军，两位借差。这两位借差给这配军拿着东西，这配军也没带家。再说他就看这俩借差背着包裹可挺重啊，那里边肯定是白花花的银两啊。说实在话，宋江出来的时候，宋清给他哥哥拿了不少的钱，到了水泊梁山，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给宋江也拿了一些银两。那么这俩借差得感激宋江救他的命，他们俩呀就替宋江背着这钱搭了。开酒馆的主人看明白了，哎呀，几位可以啊，吃点什么？宋江他们坐下之后， 直接是要了几斤熟牛肉，又要了几角酒。很快这牛肉和酒就端上来了。宋江他们呐，心情挺高兴，因为很快就到目的地了，端起了这酒杯。咱哥几个干他一杯。
1: 要说那年头喝酒你碰什么杯呢，这玩意儿还真有些说道。
0: 这酒这东西好，
1: 嘴尝到了，鼻子也闻到了，眼睛也看到了，可是那耳朵不干了。耳朵说，这酒这么好喝你们都有感觉，可是我这听的听不着啊。也说不上在哪个年代谁发明的，喝酒得碰杯，这一碰杯就得出响声，这样一来这耳朵就能听到喝酒的声音了，这脸上的五官也就都享受到了。他们仨干完这碗酒，哎，宋江就觉得不对劲儿啊，眼前出现了重影。他刚想去扶这张千里万，没想到张千里万，你看看身子往前一出溜，当时就迷糊过去了。宋江也觉得不好，头一沉，扑通一下子也栽倒了。这时候你看那刚才笑呵呵的店主，这回眼睛一瞪，这嘴一咧，给我快！由大后院那小树林子里边跑出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是俩人一个，就把这仨拖到了后边的树林子里边，然后就把这仨呀衣服裤子全扒了，干什么呢？一会儿就做人肉包子啊！感情这是黑店，跟孙二娘的酒店差不多。不过人孙二娘的酒店呢，过往的配军不杀，出家人不杀，还有啊妓女不杀。可是这酒店呢，不管谁只要有钱，到这就给你大卸八块，然后那银两就留下，那人肉就做包子了。这功夫你看这店主哗啦啦把这宋江的钱大了一打开，哎呦，这么多钱呐，都有点傻眼了。这一年也碰不到这么个财主啊，这回啊可好了，嘿，来钱了。安排几个人把这几个大活人呢放在桌案子上，把那刀磨得锃亮，就要动手。忽然之间就听前院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个店小二过来了。东家，不好，来了几个人，是跑着过来的。谁？再说这店主他就迎出去了，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呀、啊！一看在这杀人，那还了得？他迎出一看，哎呦，当时乐了。谁呀？他哥哥回来了。大哥，你跑什么呢？慌慌张张的。我刚才听说岭那边过来几个人，我来迎一迎。你迎谁呀？兄弟，你忘了？三年前我上山东运城去贩马，在那贩了案子，我买了八匹马，结果我把人家的马偷出来十匹，一共是十八匹马，走到运城让官府给查出来了，关进了县府的大牢。当时啊有位押死姓宋叫宋公明，我不跟你讲过了吗？这个人呐、啊是上下打点，通过都头县尉又帮我花了一些银两，最后把我这案子给摆平了。当时又给我拿了盘缠钱，是亲自送我上了路。可是前几天啊，这运城县有个都头叫雷横，到这儿啊办一件公案，哎，没想到在路上碰见我了，就跟我讲了，说是宋公明可能要发配到江州，具体哪天 他不大清楚，因为家里边又来了两个都头，说是这俩都头直接办的案子，他只不过听耳风，让我照看一下宋江，因为当年宋江对我有过恩情啊。我在岭上已经等了三天了，可是中午我出去吃饭，后来一打听，说是岭那边过来几个人，好像是有一个被发配的配军，我就撵上来了，看看在没在你这个店里啊。你看他哥哥一说完，他弟弟，哎呀，哥哥，你还真来巧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大买卖，这做买卖就是抓了几个人，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位啊是不是你要找的那宋江、宋公明。那看看，看看什么呢？看看这兜子里边不光有钱，还有个公文袋，那公文袋一打开，哎呀，那有官府的大印呐，写的是非常清楚，正是宋江。乖乖，这几个人呢，你做没做？我没做，我正要做呀，赶紧先给宋大哥喝上解药啊。要说这功夫啊，宋江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做的就感觉到自己落入了无底的深渊呐，越掉越深，每过一层啊还有俩把门的，八成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鬼门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落了一层又一层啊，到了第五道关口，他就发现呐，好像有个胖官，这胖官长得白胖白胖的，坐在那儿啊，拿起了生死簿子，这一瞧，山东运城小吏宋江、宋公明，江湖人称及时雨，还有的管他叫胡宝义，都倒出来了。宋江心里就纳闷儿，哎呀，这判官怎么知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
3: 在女儿遭遇尿毒症之际，慈爱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脏。然而肾脏在女儿身体里却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面对这意外的局面，母亲说出了一个怎样的秘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
5: 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郁于无形之中的感情，只有用心体会的人才能体会到。当我们拥有父爱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下面的故事又是怎样去诠释父爱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6: 10月的一天，正在一家商店上班的22岁女孩王玲玲，突然因腰部剧烈疼痛而倒在了地上。同事们见状，赶忙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初步诊断，王玲玲患有尿毒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王玲玲的父母很快闻讯赶来，连夜把她送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证实王玲玲确实患了晚期尿毒症。最好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
5: 一听说要肾移植啊，王玲玲的父亲王德生第一个站了出来，说捐我的吧，我身体好，女儿有了我的肾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可是母亲陈玲燕却直摇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母女以后还要靠你呢，还是捐我的吧。我是男人，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再说你身体一直不太好，捐了肾怎么生活？可陈玲燕就是不同意由丈夫捐肾。医生见两人争执不休，就说你们不要争了，先做个检查，看谁的更适合。
6: 经过验血，母亲陈玲燕的血型和王玲玲不相匹配。王玲玲是 A 型血，陈玲燕是 B 型血，而王德生是 A 型。3天后，配型测试结果出来了，王德生和王玲玲的配型相合，符合移植标准。看着医生出具的检查报告单，王德生高兴的手舞足蹈，像个孩子。可陈玲燕却心事重重。他拿着报告单，一个人走到医院的花园里，默默地想着心事。病房里传出丈夫和女儿亲切的说话声，让他心里更加烦乱。
5: 过了一会儿，陈玲燕走进病房，对丈夫说，我问过医生了，捐肾呢不一定非得由亲人来进行，外人如果配型特别合适呢，比亲人捐还要好一些，我看还是再等等吧。王德生一听妻子这样说呢，就生气地说，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合适的捐献者？王玲玲也怕捐肾影响到父亲的健康，就劝道，爸，你就别固执了，我看还是再等等其他的肾源吧，我做手术要花很多钱，说不定还要欠一屁股债，你得把身体保养好才行。听女儿这么说，王德生也只好不再坚持。
3: 面对女儿的病重，陈灵燕为何一再相劝丈夫等待？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警世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6: 过了近一个月，一家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肾源。这时王琳琳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全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见此情景，王德生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对妻子说，不能再等了，时间就是女儿的生命，你别为我的身体担心，我没那么脆弱。
5: 王琳琳和王德生被先后推进了手术室，医生从王德生的身上取出了他的左肾，将肾呢移植到了王琳琳的体内。王琳琳很快便顺畅的排尿，各项体征也趋于平稳和正常。医生为了防止意外，又给王琳琳注射了抗排异的药物。
6: 然而手术仅仅过了三天，王琳琳就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先是腰部疼痛，脸色惨白，接着是呕吐、小便带血，甚至昏厥。医生也感到纳闷，亲生父女之间怎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排异？经过详细检查，证实状况很糟糕，必须要持续用药方能暂时抑制。在听到这令人失望的诊断后，陈灵燕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任由泪水打湿了胸襟。
5: 见到父亲的肾没有起到效果，王琳琳在失望的同时对医生也很不满，说你们是怎么检查的？我父亲的肾合不合适，难道你们检查不出来吗？如果早点检查出来，我父亲会少一个肾吗？
6: 面对王琳琳的责问，主治医生把陈灵燕叫到一边说，大姐，出了这种事我们也很遗憾，同时也非常疑惑，按理说亲人之间换肾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排异反应。我希望您和您的家人不要太责怪医院，我们会继续尽力为您的女儿治疗的。听着医生的疑问和解释，陈灵燕的心里猛地一颤，她不由自主地说，医生，这个不能怪医院，都是我不好。一时间陈灵燕的思绪回到了23年前。
3: 奇怪，女儿竟对亲生父亲的肾脏严重排异，母亲陈灵燕又为何说出自己不好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变故？警世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6: 原来就在23年前的那年夏天，那时王德生还在新疆某油田工作，年轻漂亮的陈灵燕在家独守空房，也许是耐不住长期的寂寞，他和同单位的一个有妇之夫陈国庆发生了关系，并且很快怀孕了。陈灵燕想把孩子打掉，可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敢去医院，只好以探望丈夫为名和王德生有了一次肌肤之亲。
5: 听完陈灵燕的讲述，医生心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他不无同情地对陈灵燕说，大姐，我能体会你的难处，可是您女儿的病不能耽搁，最好还是重新给王琳琳移植一个肾脏，我看您是不是应该把真相告诉您丈夫和女儿。
6: 医生同意王琳琳出院了。
5: 在家休养的日子，陈灵燕饱受煎熬，女儿一有不舒服，陈灵燕就非常揪心，每当夜深人静服侍女儿和丈夫睡后，陈灵燕就悄悄地跑到窗前，双膝跪地，面向天空为女儿祈祷，为自己赎罪。
6: 就这样惊恐地度过几天后，王琳琳再次昏倒了，经医生诊断，王琳琳的尿毒症又复发了，抗排异药物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有限，病人对药物已经不再敏感，因为抗排异药物用量越来越大，王琳琳已经对药物产生了极强烈的厌恶感和不适。医生悄悄对陈灵燕说，大姐，我看最好给王琳琳重新换肾，不然她很难坚持下去了。陈灵燕心头一震，她举头望向病房，女儿正在沉睡着，丈夫轻轻地给她盖好了被子。陈灵燕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了，她把心一横，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3: 坦白还是隐瞒，母亲在生命与尊严之间挣扎着，

0: 他会怎么办呢？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1: 这天，陈灵燕把王德生叫到了外面，告诉他自己当年偷情的事实。王德生闻听此言，先是一愣，继而用双手猛烈地摇晃着陈灵燕的肩膀说：告诉我，你是在说谎，你在说谎。陈灵燕痛苦地摇摇头，泪水再一次滚滚而下。王德生抬起手，脸因为气愤而变得扭曲变形，他真想给陈灵燕一巴掌，可手到半空呢又停住了。最后王德生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陈灵燕跪在王德生的面前，不住地扇自己耳光。拉住妻子后，王德生摆了摆手说：你别折磨自己了，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2: 走出医院的大门，王德生是再也抑制不住悲愤的情感，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他恨陈灵燕的背叛，恨他骗了自己23年，自己把别人的女儿辛苦养大，花费了无数心血不说，还捐了一个肾。想到自己奋斗一辈子，到老了竟然还遭遇如此惨况，他更是悲从中来。此后整整一天的时间里，王德生都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陈灵燕没敢打扰他，他也没有去医院。睁开眼，他满脑子都是屈辱，但一闭上眼，面前晃动的却是女儿淋漓的音容笑貌。没错，女儿就是自己的命根子，没有女儿，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可是女儿万一得知真相，她还会认她这个爸爸吗？王德生感到一阵绝望，他犹豫起来，不知是该回去照顾女儿，还是从此和她诀别。
1: 这时手机响了，陈灵燕哭着告诉她玲玲又昏迷了。王德生的心又提了起来，他赶忙说：你别急，我这就过来。
2: 病房外，陈灵燕再次恳求王德生，希望他看在女儿和多年感情的份上，暂时不要离婚，不要离开女儿，好让王玲玲有个良好的康复环境。看到妻子愧疚的眼神和求助的表情，想到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王德生的心中很快产生出无限的柔情。他心中的愤怒渐渐被更深沉的情感替代了，他一把拉过妻子说：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会丢下你和女儿不管呢？过去的事我也有责任。两人经过商量，决定先不告诉王玲玲真相，同时由陈灵燕出面找王玲玲的亲生父亲陈国庆商谈换肾的事。
0: 真诚说服情敌，大义父爱架起女儿生命之桥，警示通言之，不一样的肾正在播出。
2: 这天下午，陈灵燕来到陈国庆所在的单位。对于陈灵燕的到来，陈国庆感到十分意外。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女儿病了，我本想去医院看看的，又觉得不妥。陈灵燕说：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他把陈国庆叫到外面，说出了实情。陈国庆不敢相信，睁大了眼睛。他仔细观察陈灵燕，看她不像在说谎。可是无端的从天上掉下个女儿，而且还要让自己为她捐肾，这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陈国庆有心拒绝陈灵燕，可又不好开口，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1: 就在陈灵燕和陈国庆两人在那僵持不知所措的时候，陈灵燕的电话响了，是王德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嘱咐陈灵燕：你就告诉他，我不会计较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只要他肯为玲玲捐肾，他就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听着王德生的表白，陈国庆满脸羞愧，他只好对陈灵燕说：你先回去吧，我很快就会赶到医院。
2: 把陈灵燕送走后，陈国庆的脑瓜就转开了。他心想，陈灵燕说的是真的吗？他不会是用女儿生病的事来讹诈我吧？我要是承认，他们日后会不会找我麻烦？他越想越害怕，不敢再联系陈灵燕。陈灵燕和王德生没等来陈国庆，知道他肯定变卦了。这回王德生不顾妻子的反对，拿着诊断书和女儿的照片亲自找到了陈国庆。
1: 王德生

0: 生一下跪倒在陈国庆的面前，哭着说：“陈大哥，虽然你做过对不住我的事，可这都是过去了。现在女儿的病情十万火急，医生说如果不治疗，她就活不过一年。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了，她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好好的享受人生，难道你就忍心看她这样断送生命吗？她可是你的亲生闺女啊！”
1: 陈国庆看着照片中的王玲玲，她的眼角眉梢确实非常像自己。王玲玲的骨骼娇小，而王德生却生得高大健壮，确实不像妇女。这时候，陈国庆有些相信了。再看看诊断书，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和符号，陈国庆感到自己的心也被揪住了。他亲生的女儿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
0: 见王德生如此疼爱王玲玲，陈国庆的心被深深的感动了。想到当年自己的荒唐，他更感到对不起王德生。陈国庆对王德生说：“我这就和你过去，只要我的肾能救女儿，我舍出一条命也要救她。”
1: 配型结果出来了，陈国庆的血型也是 A 型，而且他的肾和王玲玲的高度匹配。王德生和陈林燕都非常兴奋。 但为了增加确定性，减少意外，王德胜还是要求陈国庆和王玲玲进行了亲子鉴定，结果证明两人是亲生父女的概率在99.99%以上。这下王德胜彻底放心了，尽管证明女儿的确不是自己亲生的，这对他有些残酷，但能找到救女儿命的人比什么都重要。陈国庆找到医生问他。 假如我的肾换下了王德生的肾，那他的肾还能重新移植回他的体内吗？医生摇了摇头，说这个恐怕不行。一来呢，这个肾已经离开王德生的体内很久，在王玲玲体内呢也没有好好的运作，目前呢已经部分坏死；二来呢，王德生经历了一次切肾，身体需要恢复，再动手术对他来说也是伤害。
2: 陈玲燕得知王德生的肾再也无法移植回来时，万分悲痛和内疚。他拉着王德生的手，动情地说：“德生，是我对不住你，让你白白地损失了一个肾，请你不要恨我。”王德生说：“我的肾虽然要换下来了，可它毕竟在女儿的体内工作过一段时间，咋能说没用呢？再说。” 我和琳琳父女一场，我给她捐过肾，自己也就无悔了。这时，当王琳琳听说有合适的肾原石，高兴地拉着父母的手，还说想见见恩人。陈国庆拒绝了这个要求，他愧疚地对王德生说：“琳琳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却没有给她喂过一口饭，没有抱过她、亲过她，是你给了她完整的父爱。” 让他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让他承受任何的精神压力。我看，还是让他永远不知道的好吧。不过，有句话你一定要带给他，那就是：今后一定要孝顺父母，永远要对父母感恩。
0: 最终，医生为陈国庆和王琳琳进行了手术。王琳琳将彻底摆脱疾病的缠绕，在疾病面前。 一对有着旧恨的男人选择了同一条战线。对于王德生来说，如果他选择离开，甚至一走了之，我想没有人会责骂他。但是他却勇敢地挑起了生命的重担。那对于陈国庆来说呢？拯救未曾谋面的女儿，不仅意味着肉体的磨难，

0: 研究才是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0: 行，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呢，我发现啊，在网络当中有一些网络直播间，他们呢打着新品样衣品牌尾货的这样一个幌子，以微脏啊、微瑕等话术来低价促销。我看到了很多的促销商品啊，比如说59元的羽绒服啊，新款样衣大牌尾货，还有一些直播间选款默认微瑕童装样衣9.9元包邮等等。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啊，你看到的这些生成微脏微瑕所谓物美价廉的新款啊样衣啊，很可能呢是没有经过规范处理来路不明的二手旧衣。本应该依照规定啊中规中矩的回收利用的旧衣服呢，却被一些无良的商家呢在直播间明目张胆的说成了新衣尾货。我们想说呀，如此漠视法律法规啊。

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那真的是四个字：可憎可恶。咱们经常在直播间听到的那种微脏啊、微瑕，原来呢都是二手的旧衣服。我前几天呢也好好兴啊，在多个平台搜索了一下风衣直播间，搜索之后我才发现啊，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确实是以极低的价格来推销微脏微瑕的衣物。有很多的网友反映，这些商家呢在直播间以几十元甚至是几块钱售卖的所谓的大牌尾货孤品样衣，这些衣服呀大部分都来自弥漫着陈旧腐味的旧衣回收站，或者是充斥着刺鼻化学药剂味的翻新工厂。这些个来源很复杂、卫生状况不很明了的旧衣服呢，被低价收购之后，经过挑拣啊、分类啊，有的呢被当作微瑕孤品，又直接的走进了直播间；有的呢则缝上了仿冒吊牌，被赋予品牌样衣的新身份，掺杂在新衣服当中，对消费者进行销售。咱看看这些主播的话术啊，镜头前的主播呢，要么就用精致的话术来骗取你的信赖，要么呢就用极致低价诱惑的价格呢来诱惑你，要么呢就用灯光效果来遮掩一些衣服上的瑕疵。他会这样说啊，各位老铁们，今天我们衣服呢挂着吊牌啊，绝对是新的啊。各位家人们啊，粉丝们，今天你刷到我呢，你超级幸运。你看看四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今天呢，四块钱你可以买我这么好看的开衫儿。哎呀，这些衣服呀，一打灯光什么都好，这破烂瞅着它呢也很好。于是呢，这消费者赶紧的下单掏钱了。很多人都想，哎呀，咱不差那四块钱哈，买回来看看呗。不少主播就说了，你看看我自己货卖的多快啊，如果你今天遇到我呢，你就是赚到了。还有一些促销催促消费者赶紧下单的一些话术，说什么你赶紧买啊，一会儿我就下播了，或者你再晚买一会儿这个衣服就没有了。有一些商家坦言呢，直播间的单日成交可达数千单，营业额呢也超过万元以上。就是四块钱的东西，他挣一块钱，你数千单、一万单，那他可不是超过万元以上嘛哈。那咱们消费者这个时候啊，以为就捡到了便宜，撞到了好运，满怀期待的打开筷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发现收到的衣服有的呢有明显的破损、污渍，二手痕迹很明显。而面对这种质量很粗劣、货不对版的商品呢，咱们想要申请退货退款，却被说什么样衣默认瑕疵、概不退款等理由拒之门外。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哎呀，我退一次因为没有运费险哈，都比这个衣服的这个运费呢都比这个衣服钱多，于是就认栽了。那么可能他的作为这个卖家啊，他有这种心理。所以咱说呀，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本质呢，就是消费和欺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呢用旧衣冒充样衣，把一些二手衣服化妆成新的商品，用高溢价来攫取非法的利润。这种无底价的违法行为呀，咱说要必须的依法严惩。咱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咱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微瑕、微脏等话术掩盖使用痕迹，再用什么借意误拍的文字游戏来规避责任，像这一类的

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啊，本质呢就是赤裸裸的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而且呢，这些贴着微脏标签的旧衣服，处理工艺呢，往往也是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这些衣服呀，携带着细菌啊、病毒啊，以及残留化学的洗涤剂的，这样的可能性是特别高的。这些东西绝对危害咱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呀，帖子们啊，家人们、粉丝们、听友们，咱们购买这样的样衣，往往是收入有限、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呢，维权意识和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呢，抱着买实惠的朴素的想法，换来的却是化过妆的旧衣服，甚至是一些破烂的垃圾。这些低价兜售的样衣尾货的背后呢，往往都是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环节隐蔽的旧衣服销售的产业链。这些旧衣服的源头啊，许多是居民小区之内的旧衣回收箱。为了骗取更多的回收量呢，有一些违法者还在回收处贴上什么公益捐赠、爱心募捐的字样，来骗取消费者的爱心，谋取暴利。这些挂着样衣标签的旧衣，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劣币驱逐良币，破坏市场秩序，损害那些诚信商家的合法权益。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也让咱们消费者安心的捡漏，让一些无良的商家无处遁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要求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进行商业诋毁，不得销售或者提供违法商品服务等。相关部门呢，也要联合起来，加大执法力度，打通旧衣回收、加工、销售等环节，曝光一些违法案件，发挥警示的作用，彻底的斩断旧衣变样衣的黑色的产业链，规范直播间促销行为，为广大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保驾护航。再来说一下这个旧衣捐赠的问题啊，旧衣捐赠的这个可谓是量大面宽，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对于旧衣公益回收的流向的监测，防止人们的好心善意呢，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了坑人骗人的工具。一些电商平台啊，你们呢作为交易场所和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也必须担任起守门人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经营者资质和商品信息核查，完善货源审核制度，畅通维权的渠道。咱们作为消费者呀，也要提高辨别能力和维权的意识。咱要明白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不对？减少冲动消费，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勇于依法维权。所以说，旧衣变成样衣，是消费欺诈套路的迭代。我们也期待啊，在新的制度规范之下，一个规范、公平、诚实、守信的网络直播市场，一定能够压实各方责任，守住安全底线，让咱们消费者呢安心的捡漏，也让一些无良商家呀无处遁形。

听完了魏佳艺演唱的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每天早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的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你是否有脑袋晕啊，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定闹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呀，这些呢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呀，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总是被闹钟惊醒之后会对咱的身体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这么烦人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如此痛苦呢？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的时候，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且是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之下才会睡着。每个睡眠周期之内经历着三个阶段，那就是睡眠浅、深睡眠、快速眼动期。在浅睡眠的阶段啊，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那种半梦半醒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啊，甚至身边人的翻身动作呢，就会干扰。那么深睡眠的阶段呢，我们就会睡得很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频率呢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啊，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呀也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之下来回的转动。此时呢，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就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呢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自然醒来啊，往往发生在快速的眼动期之后，此时呢，我们的大脑啊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呢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一般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的时候也会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但是啊，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处于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或者呢正在做着美梦啊，如果被闹钟叫醒了就不太舒服了。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醒来呀，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的惯性。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啊，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呢瞬间就进入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呢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是不好受的，对于本身呢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哦。所以啊，在调闹钟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闹钟调成震动型或者轻柔型的音乐，你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轻柔的震动当中啊，舒适的醒来。
如果有条件的话呀，你可以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注意哈，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啊和这个惊吓当中啊来醒过来。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绝至2025年。

0: 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一，县域统管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二。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其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4: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介绍，
5: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0: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
6: 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7: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8: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9: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0: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2: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
13: 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
12: 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 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4: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4: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6: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7: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4: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9: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3: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9: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 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1: 日本军国主义

0: 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

0: 此前在十一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十一号，已有四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十一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十二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 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

0: 助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

0: 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0: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2: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5: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

0: 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1: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3: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衡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 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4: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3: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5: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3: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4: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3: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5: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的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3: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4: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3: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4: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3: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5: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使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 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j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6: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7: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6: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7: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就在昨天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 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

0: 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1: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0: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1: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

0: 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1: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0: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企的债务呢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肥补瘦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1: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0: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报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他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1: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2: 蛮重要的。
3: 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0: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与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行的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3: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0: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阶梯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3: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0: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啊、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 避免扎堆儿，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还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忘记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3: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明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的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的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2: 渣，我的阳台小生态。

0: 色低碳，多彩中国。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明天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地带，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广泛。面对地震， 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印象。

及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0: 近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话题呀、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
0: 啊，一提到房子的问题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房价虽然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呀，买一套房子还是会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所以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谨慎啊。最近啊，发现这不少朋友都盯上了回迁房啊。这回迁房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吗？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便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同样的地段，这回迁房的价格往往比商品房那得低一大截，甚至能够低出30%到50%这样一个概念。这对于这个手头不太宽裕又想安个家的普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别说呀，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回迁房确实是挺热的，挺抢手的。以前很抢手的回迁房，但是现在好像买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挂在中介那里很多的回迁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是卖不出去。有个网友啊，他分享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住在回迁房小区，前阵子呢一起吃饭，他呢就大倒苦水呀，说了一句大实话，住进去才知道这房子呀，别提多闹心了。这回迁房因为什么事儿能让他闹心呢？说呀，首先呀，这个房子质量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比较啊，回迁房毕竟是安置性质的，这个开发商呢在用料和做工上肯定是能省啊就省。这个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隔音差的要命，隔音相当于没有。楼上啊走路说话那都是听得一清二楚，说有一回楼上吵架，他在家里面那个内容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什么吵吵的，最后怎么结束呢，他全都掌握了。除了说这个楼的隔音效果不怎么样之外呢，还有墙面开裂呀、窗户漏风啊、电梯老坏这些小毛病，三天两头就得找物业来修。这是住这个房子呢，你得有点耐心反而，要不然呢，这没耐心你是住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啊，简直就是两码事儿。回迁房小区的物业费可以说是很便宜，可是这个服务呢，也相当于就是没有啊。楼道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垃圾，楼下呢电动车停的也是乱七八糟，绿化带都变成了菜地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回迁房把房子给租出去了，租户来来往往，人员也特别的杂乱，这个安全感和商品房小区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网友说呢，说朋友的一个媳妇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下楼遛弯，说小区里面你说他连个监控都没有，然后是这么多这个人，有的都是陌生人，谁敢出去溜达呀？还有就是邻里的关系呢和社区的氛围也让人觉得挺别扭的。不是说这个回迁房不好，但很多老住户呢还是保留着以前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这个红白喜事呢在楼下搭个棚子，直接就摆上流水席了，大清早就放冰炮叮当的，那都是那常有的事儿。是吧，你怎么提意见人家就觉得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的，怎么就你矫情你不让放鞭呗。这种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让很多买回迁房的外来租户特别的难融入，住了好几

年就连个说话的邻居那都没有。买了这个回迁房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这个房子啊，哪你都不满意，不想要了，想要往外卖的时候，真正的傻眼了。啊，这网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这个回迁房，现在想把房子卖了，换一个地方去住，结果这个房子呢，就是在中介呢都挂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打电话去看你都没有。人家一听说是回迁房，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呢？一，这个回迁房办房产证本来就比较慢，有的可能五六年都办不下来。没有证，那你怎么正常交易？你只能租呗，对吧？这办证，这是房产证，很难下来。第二，就算是你有证了，买家也会觉得将来在卖的时候，你卖给我的时候都相当费劲，我再往外倒一手的时候那更够呛，是吧？谁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呢？所以说呢，买回迁房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买着便宜住着亏。当初图的，咱不就是图这个便宜吗？后来都是从生活质量呀、邻里纠纷、转手困难这些方面，慢慢都给找补回来了。买房真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攒点钱那是真不容易。不要光看价格便宜就冲动下手，得多留个心眼儿。哎，把里里外外呀都打听清楚了再做决定。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住得舒心，住得踏实，那才叫真正的家。

好，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冰箱千万不要和什么挨着，否则费电有危险。冰箱不能和什么挨着？啥意思？也就是单独还得给冰箱找个房间呗。来看一个案例啊，说一个朋友他刚搬新家的时候啊，客厅一摆弄好，这个朋友就问他一句，说：“哎，你家那个冰箱你怎么打算的？你想放哪儿呢？”啊，这当时呢我还一脸懵，心想冰箱，那冰箱肯定那放厨房呗，不放厨房只能放哪儿？结果呢，等真正要搬冰箱的时候吧，发现这个事儿，哎，还真是挺有讲究的。有的人说呀，这个冰箱随便放，这没啥讲究，都无所谓。但这件事儿吧，还真就不能大意，旁边挨着啥，有些真的麻烦很多呀。前几天刷视频呢，看见有人家的这个冰箱放在阳台外面，旁边是啥呢？旁边是热水器。一看这照片啊，脑袋直接就嗡一下，谁能想到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居然让电费直接上涨，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啊。有的朋友啊，就是图省事儿，冰箱直接挨着煤气灶啊，做饭它不是方便吗？中间也不留什么缝隙。这网友说呀，说哎，我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做饭本来时间就挺长的，结果一测这冰箱后背比平常热出一大截来呀。每天在厨房一开一关，灶台的热浪滋溜溜的全蹭上去了。其实这个冰箱工作时呢是自带散热，旁边被灶台这一轰，内部啊还得拼命的来制冷，感觉那个压缩机呀、啊、那都老疲惫了。当然呢，这也容易出现啊空调压缩机故障，光是缩短使用寿命都觉得很心疼。你买个好冰箱那真不便宜，也得一个大几千呢。是吧，坏了谁不心疼呢？再说的这个它也会增加电费呢，动不动一个月多几十块钱，一年下来也好几百呀。最关键一点比较可怕，就是灶火它如果说窜大了，那么万一引燃了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冰箱后面有很多的电线，

真的挺危险的啊，所以说呢，要劝一下这好朋友，冰箱一定要和灶台分开，最好得留个一个距离，安全距离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搞一个隔热层啊，这点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省，安全起见啊。咱别看啊，这个冰箱啊，体格确实是挺大的。其实呢，这个冰箱也挺矫情，它又怕热，哎，也怕水。平时啊，这网友说呀，说他有个亲戚特别喜欢把冰箱安上水槽，结果呢，啥问题都有了。做菜时候水花四溅，平时切个菜，水呢就顺着台面往下流，流到了冰箱的底座。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一个防水板，后来发现这效果呢还是挺一般。其实呢，这个冰箱底座啊往下啊一泡水，时间长了这底座它就生锈了。更加讨厌的是插座附近一吵，时间长呢还漏电呢。像这个水槽旁边墙体如果反潮的话，那么冰箱插头它就会变黑，这就真的是影响安全。有孩子的家庭更要小心，水碰到电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冰箱挨着水槽，哪怕空间就是很紧张啊，这个空间有限的话，最好也是挪开一点点啊。还有的朋友呢是比较懒，懒得动脑也懒得动手，说这个冰箱啊放哪儿，当然是挨墙放了呗。尤其是租的房子，那厨房的面积更小了，就一个劲儿往墙上靠，因为觉得说这样很省空间，表面上看上去挺整齐的，其实冰箱后面的空间那是一点没给留啊，后背的热气也出不去。这个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去帮我这个朋友做大扫除，把他的冰箱搬了一下，哎呦，我当时我感觉冰箱的后背那都烫手啊。这是没想到冰箱的后背这么热，那都可以烤地瓜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这个冰箱的背后这个风道全都是散热片啊，它呢就是把冰箱放得太贴墙了，生生的把这个通风呢给堵死了。哎呀，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是特别的累啊。这网友还说，那我老奇怪，说这个冰箱怎么老坏呢？它没有空间散热，它能不坏吗？最起码得留个10公分，散热呢才会正常。要是不放心呢，咱花点钱买那种带滚轮的冰箱垫，方便移动，后吸呢好看又好用啊。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冰箱跟电器挨一堆，什么微波炉啊、烤箱都往上面摆。其实呢，我第一次啊装厨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觉得挺方便。其实呢，大错特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电器本来它就很聚热，热量就很高。你像烤箱一开呀，这个顶部的温度能够瞬间飙到70-80度。那夏天你放烤箱，是不是冰箱的顶盖都变得都烫手啊？其实把这些电器堆在一起啊，不光是冰箱费电，那么对家用电器本身来说也不好。温度高了，零部件老化就快，那修起来可贵了。有时候微波炉的高温工作会把上面的手指都会烤焦，真的挺吓人啊。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电器尽量都分开来放啊，哪怕说麻烦一点，最起码的安全啊。还有的朋友呢，是为了图美观，哎，就是好看呗，直接把冰箱呢塞进橱柜里面了，看起来呢，它这个冰箱就和厨房融为一体了。网上的装修效果图，哎，全都是这种，但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挺打脸的。虽然说把这个冰箱放进橱柜里面，就有一种像镶嵌似的感觉，而且还挺省空间，挺板正的，但是呢，
它无处散热呀，那是堵得死死的呀。时间长了呢，橱柜也会跟着发潮。其实这种设计呢，看起来是比较高级，但是实用性真的不高。时间长了啊，冰箱超负荷运转，搞得厨房会有臭味，很难闻啊。所以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内嵌冰箱，那一定要做足通风口啊，宁愿说多花点时间研究这个小事儿啊，不要以后后悔啊。有时候呢，家庭就是这样，表面图一个美观整洁，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小小的细节，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真的别什么都挨着。遇到费电呀、发热、发潮、危险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只要碰了一个，咱们尽早做一个调整，那么生活就会舒服很多呀。

0: 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
7: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7: FM 9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8: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9: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9: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

0: 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二手车代步首选究竟选谁呢？最近发现有很多车友在议论一个这个二手代步车首选，它就是大众的 Polo 啊。2014款的大众 Polo 作为德系经典小型车，一直是二手代步车市场的热门选择。它呢，凭借小巧、灵活、省油、耐用的特点，很适合城市通勤或者是新手练车。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经典，两厢造型线条很简洁，即便是过了将近10年，也不觉得淘汰。有的车源呢，虽然说有4个面的补漆，但是整体质感依旧是很耐看，前脸呢和这个车尾的造型也保持着大众家族的稳重感啊。说到大众 Polo 这款车呢，它的车况差异是比较大的啊，不同车源的里程从0.8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如果说前车主爱惜的话，那它的机械部件磨损就会比较轻。比如说啊，这个网友说啊，在天津有一辆2015年4月份上牌的1.4手动风尚版，表显呢仅是跑了8000多公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车况也很新，也有车源有少许的补漆，但是没有发生过事故，机械运转正常，属于同里程当中车况扎实的类型。如果说这辆车它是2015年4月份上牌，到目前它跑了八千多公里，如果这车它没调表的话，那这个车况绝对是巅峰，绝对无敌啊。8000多公里，那就跟这个准新车差不多了。虽然说吧，这个信息是如此，但真正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还是需要注意检查一下车辆是否有过事故的痕迹，比如说有没有换过叶子板呢，或者纵梁整形啊，这样的车源都是要谨慎选择的。来说一下大众 Polo 的配置啊，1.6自动舒适版的表显很实用，有自动大灯、定速巡航、大屏倒车影像，日常使用很方便。安全方面呢，标配 ABS 加 EBD。前排的双气囊，车身高度啊，这个钢材比例呢是达到了60%，德系工艺啊，这个扎实感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啊。大众 Polo 的内饰呢，延续了大众家族的布局化，虽然说主要材质依旧是塑料啊，但是这个细节呢处理的还是很到位的啊。你像布艺的座椅呢，填充厚实，坐起来很舒适。像一辆啊跑了8万左右的1.6自动的这个 Polo， 有的这个车况好的呀，这个是里面内饰是真的不错啊。说起 Polo 的短板是啥呢？就是它的空间了。前排乘坐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排呢，对于说个子高一点，比如说1.75米以上的话，那是有点紧凑啊。不过呢，如果说日常代步呢，啊，带个孩子的话，完全是够用。后备箱的容积是能够放下3-5个书包，放倒之后，后排座椅还能够装下大件的物品，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或者是短途出行的需求。在动力方面呢，1.4升的发动机搭配着5速的手动变速箱，兼顾燃油性啊和驾驶的参与感，适合呢喜欢手动挡的用户。1.6L 的这个发动机搭配6档自动的变速箱，动力更加的充足，加速时呢能够感受到不错的推背感。那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2升，日常呢使用起来是很省油的，加一箱油能够跑很久，尤其是在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小 Polo 的话，确实是能为你省不少钱呢。
么在价格方面呢，像2014款的 Polo 啊，它的二手售价呢从10000多到40000多不等，具体呢还是要看一下现车的车况，包括它的里程啊和配置。比如说呢 1.4L 手动风尚版大约还得会卖两万大点啊，这个1.6升的自动舒适版呢还得40000多，那相比新车指导价8万到12万，它的性价比已经很突出了。那咱们在选择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比如说呢来啊查一查这个什么博士检测呀，或者是有一些懂车的朋友帮你来看一下啊。尽量呢避免事故车、泡水车和调表车。入手之后呢，可能会需要简单的整备，比如说更换机油啊、刹车油、火花塞或者是底盘球头、避震的胶套，费用也就2-3千块钱。整备后，这个车的性能那是更加稳定啊。啊，如果说觉得这个 Polo 的空间不够用，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同年份的大众朗行，这个大掀背设计空间更大，适合呢需要兼顾空间和灵巧的用户。比如说呢啊，这网友说他手里有一辆这个是2014年的朗行，原版原漆，底盘呢很干爽，后备箱呢大掀背，确实是能够放很多东西，整备之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至于说这个大众 Polo 这款车呢，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德系车。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说这个德系车的寿命有多长？如何能够延长德系车的使用寿命呢？有网友问到了，说德系车能不能开上20年？这我感觉分人吧。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呀，德系车根本开不剩20年，这话呢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啊。德系车呀，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大众斯柯达，斯柯达是不是要退出市场了？啊，不管什么品牌吧，反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还能开3年。这德系车呀，如果说前面这3年你做好了正常的保养，那车子真的是非常优秀，方向十分精准，底盘的稳定性相当好了，刹车制动很给力啊，操控感、驾驶乐趣都能给到你，开起来更加有自信啊。关键是，一到了这个第7年、第8年、第10年，如果说不舍得花钱保养，那么这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像底盘的橡胶件老化呀，发动机可能会有这个异响啊、高温啊、漏油漏水呀、烧机油、烧防冻液，还有烧什么这个乳化的啊，反正这些吧，都是德系车常见的一些毛病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德系车呀，根本开不了20年，主要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太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次投入，导致这个车况是越开越差劲啊。其实吧，咱们就是公平一点来讲啊，正常开的话，这德系车的平均寿命是能够到10年到15年的。如果说这个车主他是精心保养，比如说每1万公里就定期的去更换机油啊，这个滤清器呢，还都是换一些原厂的零部件，养成了温和驾驶的习惯，不开快车，也不急加速、急刹车，开个10几20年，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像这个大众旗下有一款比较很出名的车吧，就是捷达春天呐、捷达伙伴、捷达前卫，现在在路面上虽然说保有量可能这个比较低了，但是依然还是在这个奋战，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这个捷达前卫，它好像最后一代是可能是2011年就不太出了。现在是多少年？你想想，这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你要说这个德系车开不上20年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过于绝对。一个是看车主的驾驶习惯是否精心保养，再一个也是看这个车况你怎么使用呗。你天天跑工地的话，那车磨损可大了。行业里面都说呀，这德系车的工艺是很精湛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呢，需要好好的养。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那寿命肯定是缩短。对呀，就德系车，它的原厂件那是相当好的。如果说你换了不是原厂的、副厂的，那这个行驶质感那是天壤之别。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品牌，比如说丰田能开10到15年，那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长寿型选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系车呢，它比较重实用、稳定，它的故障率很低啊，油耗很经济，维修保养也很便宜。而德系车呢，它比较注重的是机械质感和操控啊，动力啊，爆发力比较强。高速行驶，底盘很扎实，变线稳健，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但是这个后期保养呢，得格外上点心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混动车型100公里油耗是比较低的，德系的涡轮增压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后期它的故障率也是挺高的。
这个德系车呀，在咱们中国市场销售量特别好，不是说它因为能够开上20年，而是因为同级别同价位里面真的好开的，综合起来质量比较好的。在2020年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还都是国内车企销量的前两名 ，BBA 豪华品牌销量都超过了70万辆啊，宝马呀、奔驰、奥迪占据着豪华车市场的前三，保时捷呢是这个在中国市场连续6年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这个日系车也在崛起。2020年，大众全球销量被丰田给反超了，就丰田卖的比较好了。帕萨特呢，这个碰撞门事件也是影响了上汽大众的销量，但是豪华品牌依然是保持着增长啊。那说到底呢，这个德系车能不能开20年，关键还是在人啊、看这个车主是否是精心维护，好的话开个10几20年没啥问题啊，不管不顾的就咱说就是狼灶的话，那7、8年可能这车就提前就下线了。这德系车的优势啊，就是比较好开啊，操控很好，它的劣势就是后期维修的这个成本比较高。那德系车年头大了以后，你说不烧机油不漏机油的很少。至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德系还是选择日系，要看自己的需求啊。经常跑高速的话，喜欢这个驾驶质感，可以去看一下德系，如果说注重省心省油的话，可以购买日系车。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江苏的这位网友说呀，我买的是高尔夫跨界车。高尔夫我知道，你这跨界是啥呀？这款车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说高尔夫跨界车，买到手啊已经13年了，车况非常好，发动机啊底盘运转是正常的，只要说按时保养正规操作，开个20年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没说这个车他是买的新车还是二手，反正他到他手里面已经13年了，目前的话发动机是正常的。这个湖北老葛这位网友说呀，我的是大众速腾啊，速腾这个车可以啊，这个车真的不错呀。他说这个车呢今年已经14年了，跑了多少了，跑了30万公里了，正常保养没啥问题，依旧在战斗啊。对呗，就是德系车它的一些优点呢，你得真正的去驾驶感受你才知道，如果说你拿一些这个配置呀，一些这个外观的造型来要求德系车，它可能给不到你啊，因为大众车它就是比较稳重啊，它追求就是一个注重的就是驾驶质感。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德系车后期要舍得花钱保养才能得当。其实我感觉，无论是什么车，只要到咱们手里面，你都得精心的去爱护它、保养它，是不是？你如何对待这个车，它就会如何来这个回应你，是不是？你狼造的话，它有一天它真给你坏道上了。话说回来了，无论是这个国产呢啊，德系啊，这日系的，无论是什么车型啊，只要是您喜欢啊，这个车呢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平时上下班代步，而且很省心，那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车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

0: 像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解封，离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内外交通。
7: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武汉，它回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的感觉。
8: 热干面，热干面就是热的好吃。
9: 武汉已经苏醒，但人民不会忘记。
10: 谢谢你们，白衣天使们一路平安，谢谢你们。
11: 历经百转千回，那些无法被时光冲淡的，是精神的凝聚，价值的沉淀；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进的，是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
9: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和全体中国人一起，经受住了历史大考，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12: 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13: 到，
12: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13: 到，
1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尖刀连
13: 到，
12: 中部战区总医院战役党员突击队
13: 到，
12: 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
13: 到，
12: 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
13: 到，
1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13: 到，
12: 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
13: 到，
12: 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
13: 到，
12: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
13: 到，
12: 抗疫英雄
13: 到
14: 到
15: 到，
9: 为甲大义逆行，浴火重生，山河无恙，有白衣天使就有百姓心安。
11: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因白衣战士的守护而熠熠生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致敬时代楷模，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了这一首歌《活得潇洒》，谭咏麟和陈慧娴的精彩合作，1996年出版的作品。而这首歌呢，是香港无线 TVB 96年推出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作词作曲呢是大名鼎鼎的蔡国权。而这个96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呢，虽然很多的评价都说一般般呢，人物方面呢，长相普遍有点对不起观众，好像武打设计上呢又是一般又一般的，但是呢，反正就是无功无过的那种版本，平平淡淡的吧。可是对我而言，它当然是比不上电影版本的《笑傲江湖》那么经典，可是呢，是我最早看的一版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因此呢，对它还是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好感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1996年电视剧版本的《笑傲江湖》，由吕颂贤和吕颂贤演的是令狐冲，然后呢，梁艳玲演的是这个任盈盈。那么这首歌叫做《活得潇洒》，没错，人生学会随缘，才能活得潇洒自在。只有心胸开阔、对人生豁达的人，才会淡然。随缘是一种胸怀，一种成熟，一种对自我内心的自信和把握。随缘的人，总能在逆境当中找寻到前进的方向，保持坦然又愉快的心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很晚。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老歌回忆录，小虎队《Say Goodbye, My Friend》。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出自小虎队的那张《再见》的专辑啊。那年呢，小虎队他们是因为要当兵嘛，苏有朋呢考完大学归队，小虎队呢要重新发展，但是陈志朋即将入伍当兵，于是呢只好和虎迷们说再见，唱了离歌，唱了不要难过，放心去飞，和歌迷相约2年之后再见，Say Goodbye My Friend 就出自他们91年的这一张再见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李翊君誓言谎言。

喜欢李翊君这种带着时代感的、带着一点沧桑的声音，所以呢，他的声音特别适合给电视剧去配唱主题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今天你的守候和收听。好啦，最后收听到了这一首歌，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

0: 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红雪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高音，我要特别跟各位来介绍到他。他也是一位新疆歌手，也是我的好朋友。从新疆走出之后呢，他现在定居在深圳，同时多年来继续的歌唱着。有一次高音来到南京，我访问了他，我问他说为什么离开新疆之后，中国那么大，去了深圳。他还特别喜欢这座年轻多彩的城市，他说实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那时候太冷了，然后在外面演出，听说有一地方可以四季如春，真的是啊，甚至是如夏，哇，心生向往，然后一去之下一见钟情，于是定居到今天。是啊，时代在发展啊，人们迁徙的节奏也更快了，但是我想那种对于美好旋律的一种公众的认可，多年来却没有变过。好听的音乐总是这样，可以滋养我们的耳朵，还有心灵。红雪莲呢，这其实也是一位新疆的歌手红旗，在2005年发布的一张民谣专辑，里面收录了9首歌曲。红雪莲她具备了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流行音乐所不具备的思想气质和那种健康明亮的音乐情怀，同时呢，他还带着新民歌、现代民歌等等新音乐概念和符号，他试图以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先锋的姿态，影响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也唤醒在迷营烂唱当中沉醉的耳朵和心灵，可以说有点点挑战这个时代的音乐审美。关于这个红雪莲的故事，其实我们每次呢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跟大家来说过啊，比如说一个女歌手到了新疆，在美丽的天山脚下结识了一位当地小伙子，小伙子身上那种北方

的坚强粗犷的性格让女歌手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个草原男人，两个人相亲相恋，美好的情感滋生。然后女歌手要回去录制专辑，她答应他一定要回来找他，男子也答应他一定会等他回来。等到歌手女歌手一年之后再次来到天山脚下寻找她的爱情，她却发现她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她的眼神充满了关爱和怜惜，而他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这情景让女孩心痛，她痛哭着转身离开。由于精神上的痛苦加上高原的反应和身体不适，她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晕倒了，醒来时她躺在帐篷里，照顾她的是那个让她伤心着哭着跑开的女孩。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女孩只是那男孩的妹妹，而男孩为了给自己治病已经上天山采红雪莲去了。红雪莲是雪莲当中最为稀有的品种，可以用药，而它只生长在新疆天山上最寒冷的地方。于是女孩不顾病痛奔上天山寻找心爱的人，她不要红雪莲，她只要爱人在自己身边，爱就已经是最好的良药，她不想寻求更多。可是在冰雪严寒的天山上，她却看到了最令人痛心的一幕，男孩被冻僵在冰雪中再无法醒来，手上捧着的是那朵雪红雪红的红雪莲。其实说到雪莲，恐怕很多南方的朋友并不知道哈。雪莲呢又叫新疆雪莲、天山雪莲、高山雪莲，它是难得一见的奇花异草，同时呢也是可以入药的一种植物。新疆、西藏地区的人们称它为卡尔莱里啊，是一种草本植物，分布在新疆啊，像博格达山啊、和硕等等等等。而且生长在山坡、山谷，还有石缝、水边、草甸，尤其是海拔的高山当中，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药用花卉植物。同时在七月到八月初开花的时候采集，据说这个药效是最好的。采集之后呢，放在烈日之下晒，以防挥发油的丧失和有效成分的破坏。当然了，它也是国家三级濒危物种，国家国务院已经明令禁止采挖野生雪莲。红雪莲的故事我没有去考证过红旗哈，不要真假，但这首歌曲所传递的那种情谊，那种爱情的悲欢，却深深地牵扯着许多人的心。包括像在早先的天山镇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风光反特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众多美妙的插曲里也有一首也是吟唱雪莲的，这曲是《冰山上的雪莲》。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当然改编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人们熟悉刀郎，这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叫罗琳，他也并不是新疆人，而是一位四川人。当年在91年到95年在海南唱歌，那时候呢，他和几个乐手组成了地球之子乐队，仍然是做键盘手。当时呢，在海南是小有名气，后来迫于生活，乐队解散了，但是爱情来临了，在海南，罗琳认识了我们新疆姑娘小朱，于是呢，1995年就随着她来到了新疆，做了我们新疆的女婿，成立了西北音乐工作室，从而开始了和新疆民乐的亲密接触。在0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流行和时尚音乐拼凑的专辑，只卖了2000多张，可以说是失败了。然后呢，他就到戈壁滩，到维吾尔族百姓家里去采风。随着《丝路月魂》还有《西域情歌》等等 CD 的成功上市，面对着和全国市场接轨的要求，对他个人的包装需求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后来呢，这个策划版团队就让他以刀郎的名字来面向广大的歌迷。04年还记得吗？2002年的第一场雪面试，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专辑当中的那些歌曲，像《情人》《冲动的惩罚》，还有主打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从新疆火到了全国，唯有北京比较的冷静。所以那年我还记得我回家哦，哇，整个新疆的这个大小城市、大街小巷、街头巷尾都飘荡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场雪或许人们记忆已经模糊了，可是刀郎的歌声却一直铭记到今天。春天里，这是来自于费玉清的演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

0: 哎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两个借差，眼看就要到江州了，他们仨都挺高兴。正好过了鸡阳岭，就有一个饭馆，几个人在一块儿碰了一杯酒，庆贺一下子。结果喝完了这杯酒，他们都被这蒙汗药给蒙倒了。宋江迷迷糊糊的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了判官那儿了，人家判官不要他，被俩把门的给推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发现有个黑洞，顺着黑洞啊就走，看见有亮了，他又打在黑洞里边就钻出来了。这时候他就觉得一下就亮了。当他一睁眼睛，怎么回事啊？哦，原来自己做了一个噩梦。这时候他一看，周围站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啊，非常的眼熟，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位也直勾勾的看着他，大哥，缓过来了。啊，你是？哎呀，大哥，你是不是交朋友交的太多了，把我忘了？我是李俊呐，李俊，你是几年前那个马贩子偷马的偷马贼？对呀，哎呀，宋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李俊的手。我怎么能在这儿见到你呢？
6: 嗨，这时候这个叫李俊的就把那要杀宋江那个东家，也就是店主叫过来了。乖乖乖乖过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山东运城宋亚司宋公明啊。哎呀，小弟有眼不知泰山呐，如果我哥哥再晚回来一步，哎呀，大哥呀，我就把你给做了，明儿这时候啊，你那肉啊就变成包子馅儿了。哎呦，宋江心里边这个后怕呀，赶紧呢给宋江找来了衣服穿上，给那二位也就张千里外也得灌点解药。这宋江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张千里外是说了一遍。张千里万心里边也是后怕呀，但是从心里边更加感谢宋江了。那么宋江这时候就把自己怎么杀了阎婆惜，又怎么遇见了小李广花荣，又讲自己老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上水泊梁山，没办法他就要到江州去服刑了。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呢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自打跟宋江分手之后回到了这吉阳岭，跟他弟弟在吉阳岭就做起了买卖。这买卖呀不大光彩，但是
5: 他们是轻而易举不下手，碰见合适的买卖就做一把。那么这个黑店呢，开了几年时间也没犯事儿。他和他弟弟就有了分工，他有时候到浔阳江去做点买卖，劫个有钱的啦，或者是抢个过往的客商。那么他弟弟呢，就用这酒店当幌子，在这儿专劫那些有钱的客商。所以呀，在江湖上就给他弟弟起了个绰号，叫催命判官。那么李俊也得了一个绰号，号称混江龙。这就说明这哥俩在这一带混的是很有名气呀。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又把他领来这两个朋友给宋江一一做了介绍。这位宋江一瞧，呵，身高80开外呀，长得是黑乎乎的，一双大眼睛，俩大铁拳头，上身啊穿着小绑袄，下身是灯笼泳裤。再看那位啊，穿戴和这位差不多少，长相也很相像。这二位是谁呢？一位就是号称出洞蛟童威，另一位呢号称翻江蜃童猛。你就听这俩外号吧，也不简单呐。出洞的蛟龙可够厉害的。那么翻江蜃呢，那蜃能把那江给你翻个个，这蜃是什么意思啊？南方那就叫棒，北方啊叫蛤蜊。你看看这二位，他们和李俊和李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俊呐，说是在这儿接一位恩人，同威同猛跟着李俊就来接朋友来了。一听说是宋江宋公明，差点儿没被杀了，要是他们晚到一步，这命就完了。这哥俩呀，上前是深深给宋江施礼，宋江啊马上就还礼。这二位也是两条好汉呐，风尘仆仆的领上领下跑了好几趟，挺够意思。来吧，这时候就开始大摆酒宴。你看宋江加上李俊李立同威同猛，再加上张千李万，这几个一坐下推杯换盏呐，好热闹。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赶紧的赶路啊。今天晚上他们要赶到揭阳镇去住。说实在话，这李俊呢不同意他们走，想留宋江在这住些日子。但是宋江心里着急，他早一天到了江州，这心里边就早踏实一天。到那之后好好表现表现，一旦等着朝廷要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老家郓城县，跟自己父亲又可以团聚了。要说宋江是个孝子，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这张千李万也很着急，出来这么长时间了，竟担惊受怕了，赶紧把这差事办完了，嗨，消消停停好回去。这样一来，李俊、童威、童猛和李立怎么留也留不住，那只好给他们送走吧。这李俊和李立又拿出些银两，是说什么也得让宋江带着。宋江啊带的不少了，但是一看这哥俩知心实意，行了，麻烦就麻烦点，请二位解差呀、帮着背点吧。行啊，这二位解差也挺高兴，命也保住了。一看宋江在江湖上确实有名望，心里边更佩服了。哎呀，你看水泊梁山那些好汉对宋江这个尊敬啊，没想到要到江州了，离家里都1-2000里路了，人家还有这么多朋友，这可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有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闪的，还有的老头扶着老婆，那么也有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还有小孩背着小孩，
6: 牛车、马车、小驴车、马牛羊、鸡犬市，呵，这大街小巷可热闹起来喽。
5: 哎，这功夫就看前边十字路口啊，这人围的特别多，是里三层外三层啊。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呢？他们三个来到近前，挤还挤不进去。这张千李万知道宋江个儿不高，看起来很费力，就在前边稍微啊扒拉扒拉。这人很知趣，一回头一看是个配角，就给他让出一条小缝，宋江就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看，呵，有一个人呐，身高在九尺开外，挺大个个子，可是脸色蜡黄啊，光着膀子在那练一趟长拳。这一出手就是个神龙探海，一翻身就来个龙盘玉柱，回过身来一个乌龙翻江，再一回身就是个卧龙藏身，紧接着一个旱地拔葱，一翻掌又来一个金龙戏水，呵，再看两条腿腾空这一摆，那叫蛟龙摆尾。这拳打的噼嚓啪嚓的好精彩呀、啊、你看他练完了拳脚，又开始把那小布袋拿出来了，什么呢？狗皮膏药啊，感情这是走江湖卖艺的，跟那打虎将李忠干的是一个买卖。不过这人武艺练的是非常的精，他练完了拳脚，拿出了狗皮膏药，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这狗皮膏药啊，你是什么风湿骨病、关节疼、筋骨疼，或者是腰肌劳损、是腰托，什么都好使，贴上就灵，不信你就试一试。你看他费了好大的力在宣传这狗皮膏药，可是没人买。这回呀、啊，他又拿起了铜锣，咚咚咚咚敲了一气，然后就拿起一条枪，噼啪啪啪的，哼，又练了一趟花枪。这枪练的也不错。然后他再把这铜锣呀一吊个，顺着这场子一边走一边说：“说有钱的你帮个钱忙，没钱的你帮个银场，能赏两个就赏两个。您不买药也没关系，您看我累得这样了。”哎，赏俩钱儿，我吃口饭，在家靠父母，是在外靠朋友。磨破了嘴皮子，没有一个人给扔一个铜板的，这就怪了。你看这位挺大个汉子，练了这么长时间，累得够呛，药也没卖出去，是赏钱，一个子儿也没得到。

0: 哎呦，看来晚上啊，吃饭住店都不能有钱了。宋江这个人呐，动了恻隐之心。他心里合计，对呀，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揭阳镇的人都小心眼儿，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呀。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练武之人，走江湖卖艺的，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他呢，就从自己那钱耷拉里掏出了5两纹银，放在他这铜锣上。哎呀，这个大汉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发配的配军能给他拿出5两银子。说心里话，扔俩铜板或者是扔点银毫子，这都有可能。5两银子，你知道那年头能买多少东西啊？那可了不得。这位好汉，多谢多谢了。当时他是十分的感激呀、啊。谁怕钱咬手啊？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姓宋，我叫宋江。啊，您就是山东运城那及时雨宋公明宋家司，正是。哎呀呀，请受小弟一拜。这个功夫啊，厂子这些人就乱套了。大伙七嘴八舌的就说，这组可够厉害的啊，他就敢给钱，你胆儿可真肥呀、啊、肯定要贪丝儿。为什么呢？这些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早就吩咐了，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没叫我看场子费，谁也不许买他的药，谁也不许赏他钱，谁要赏他钱，我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主可够坏的，可是这人谁又惹不起他呀？但是宋江他是外来人，他不知道啊。就在宋江和这位大汉闲聊的时候，这人就散了不少，赶紧躲开呀、啊！一会儿啊，等这恶霸要来了，打起来，喷身上血，洗都洗不净啊！这些人陆陆续续就走了一些，但是还有些胆儿大的没走，想看看下一步的热闹什么时候出场。那么宋江这功夫正跟这个大汉在聊天，这个大汉也把自己前前后后的经历说了一遍。这个大汉姓薛，名勇，江湖人称是病大虫，因为他个子长得大，再加上他是黄脸，给人感觉呀病病歪歪的，实际他没病。那么送给他一个绰号是病大虫，病大虫就是病老虎，所以这位啊在江湖上是也有名号。两个人唠得挺近乎，这功夫你看，由打这人群外边腾腾腾腾就跑来一个大汉呢。这个大汉身高有8尺左右，你看他上前一把，哎，就把宋江这后脑领子给薅住了。哪儿来的他妈一个黑鬼啊，在我这块地皮你敢赏他钱？他伸手就打宋江，宋江也是练武之人呐、啊，用手一弹，砰，就把他胳膊给架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个拳头让宋江弹出来，回手啊，噗，这一拳就奔宋江砸来了。宋江一低头，一下子就把宋江的帽子给打掉了。宋江的帽子可遮的半打金印，这回这金印全露出来了。你个贼配军，我今天我要你的嘎水。他上前还要打宋江，可是病大虫薛勇一伸手，哎，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啪嚓一下子就给他拽个大趔趄。这小子一下子这鼻子脸呐就破了。病大虫薛勇上去 就这一脚正好就踢在他大腿根上，哎呦，赶紧呢喊了一声。再说你看他领了一帮人，这些人拿着棍棒噼啪啪啪就来打薛勇，那哪是薛勇的对手啊，薛勇啊把他带的那枪拿起来了啊，哗啦啦的一抖枪，哎呦，给这些人呐都给杀退了。再说这些人一看不是薛勇的对手，赶快给趴在地上那个恶棍呐扶起来，一溜烟跑了。这时候大伙有拍手称快的，也有为这个外乡人捏一把汗的。哎呦，坏了，回去啊找他哥去了，他哥可厉害。得了，咱们赶快走吧，这人陆陆续续的都散了。这时候就剩下宋江还有病大虫徐勇再加上张千里外这四位了。这日头啊已经快落了，咱呢找个地方先吃点饭走吧。到一个酒馆一打听不营业，再到一个酒馆不卖货，再到一个酒馆啊，嗨，打烊了，把门插上了，怎么回事啊？找了好几个地方，这时候日头就落了，不行，赶快呀，找个住的地方吧。嗨，所有的客栈都满员，这回可坏了，住不了店，吃不着饭，那赶紧走吧。这病大虫徐勇一合计，得了，宋大哥，咱们呢后会有期。几个人在吉阳镇就分手了，病大虫徐勇直接就奔镇子北去了，那么宋江他们几个就奔镇南去了，各走各的路。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吉阳镇，走了一会儿，这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一黑，这伸手就不见五指啊，再往前走黑咕隆咚的，上哪儿走啊？赶紧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一宿。哎，你还真别说，就看前边有亮了，那就是有灯，有灯就有人家，赶快走几步吧。他们几个加快了脚步，走了也就是二里来路，一看呢是一个大庄院，嚯，这庄院好阔气，前进后进好几层院落呀，是个大户人家，周围也有些小人家，但是不多。这大庄户特别的显眼，正好在路边。宋江一合计，出门在外，谁也不能背饭锅，谁也不能背房子带地，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跟他好好说一说，能留咱们住一宿啊，咱就住一宿。他就领着张千里外来到门前，啪啪啪啪一敲门。大户人家都有门钉，就是看门的。不大功夫啊，这门吱嘎嘎嘎，嗯，就打开了，这门钉就出来了。他手里啊拎个灯笼，上上下下照了一下啊。明白了，有一个发配的配军，那俩是解差。你们几个到这找谁呀？我们不找谁，这天晚了，我们要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我们就过浔阳江，我们是到江州去的，我们俩是官差，那么这位啊是发配的配军。哎呀，你们要在这住啊，这个事儿我可说不准，不过我要是跟我家老太公商量妥了，你们就留这儿。宋江心想只要能留住这儿就行，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宋江又入了龙潭虎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是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

0: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

0: 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3: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了。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

0: 统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8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4: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3: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4: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6: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5: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7: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5: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7: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8: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5: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0: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10: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9: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11: 那这次发 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9: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11: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
9: 有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12: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9: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10: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4: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13: 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4: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3: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15: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1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3: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

0: 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1: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2: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0: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3: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更有意义一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6: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5: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6: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9: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7: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0: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7: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0: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11: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求求你，
1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6: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对不起。我迟到了。
18: 没关系，是我来得太早了，快坐吧。
17: 我也是喜欢别人叫我狐狸赛。
18: 那狐狸赛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17: 这名字当初是父亲起的，考虑了好多时日才定下来的。
19: 年轻人，就是要有这干劲啊！
17: 欲望过多， 希望吃喝拉撒上香，干不了什么大事儿，看你出息。
19: 还想说你胆子大，原来是临阵退缩了。
18: 我觉得还是良心的良更好一点。
20: 多听听广播剧《错位》。
17: 我叫胡尼赛，20多岁，参加工作时间短，没有什么资历，把自己看得小，一直靠路边行走，拖着身边那些大声说话夹着皮包的脸上油光油光黑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局长主任，听他们高兴地侃侃而谈，或天下大事，或鸡毛蒜皮，或黄色段子。
19: 莫占良，莫占良，
17: 陈主任啊，
19: 发什么呆呢？喊你两声都没听见。
17: 对不起，我这收拾桌子呢。
19: 嗨，真爱干净啊，这么晚了还不走，一直都不回家？
17: 哦，陈主任，这周轮我值班，就不能回去了，您先走吧。
19: 啊，你好好干，年轻人啊，就是要有这干劲啊。啊，
17: 这些领导中，有些早就认识，打过一次半次交道，有些还叫不上名字，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擦肩而过时，我还是要一律主动走过去打一声招呼的。不过自然不会实话实说，比如我今晚其实不值班，而是要去约会的。你好，对不起，我迟到了。
18: 没关系，是我来得太早了，快坐吧。
17: 饿了吧？你不用等我，应该先用餐的。你想吃什么？
18: 清真餐馆的话，只能点牛羊肉是吧？其实这些我都不太爱吃，可以点些素食吗？
17: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要不我们现在换个地方？你想去哪儿？
18: 没事，只是不知道你怎么会选在清真餐馆。你是信仰伊斯兰教吗？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对吧？
17: 是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胡尼赛。
18: 这个名字真好听，像是外国文学名著里的男主人公，听起来特别浪漫。
17: 其实我也是喜欢别人叫我胡尼赛，我也觉得牟占良这个名字有点俗，太土气了，什么占这占那占的，显得有点贪心，欲望过多，既往吃喝拉撒上香，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太没出息。
18: 我可没这么说，是你自己说的啊，你心里可别怪我了。
17: 其实大家心里估计都是这么想的，这名字当初是父亲起的，考虑了好多时日才定下来的，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们都这样叫，早就已经成了我的符号，与个人身份连在一起，谁也改不掉。要不真的想改成胡尼赛？
18: 那胡尼赛这个名字是谁取的？也是你父亲吗？你父亲取名字还真是风格不同啊。
17: 不是，我父亲是汉人，只会起汉名。胡尼赛是阿訇所起的经名，东乡族，信仰伊斯兰教，家在偏远的农村。
18: 嗯，这个好有渊源呀，不了解你们风俗的还真是听不懂。
17: 其实牟占良这个名字原来不是良心的良，而是粮食的粮，后来老师觉得笔画太多，写起来麻烦，就省掉了其中的一个米字，一直沿袭下来。
18: 我觉得还是良心的良更好一点。
17: 那时候国家政策紧，人们家里穷，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就是盼儿子长大后学到真本事，能够占下许多粮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寄托着父母的殷殷希望，是能够理解的。
18: 幸亏我父母那时不担心粮食问题，不然我不也得叫孙米孙豆什么的，就不是孙俪了。
17: 你就是叫孙米孙豆，人还是这个人，都很好的。

0: 是谁在那儿？
1: 是我，陈主任。
0: 陈主任啊，我还在想，这周轮我值班，按说秘书们都走了，是谁来替我值班？早早拉亮了灯光呢。
1: 嘿，牟占亮，我看你还没有回来，灯也没有亮着，怕主任发现了，说没人值班，会怪罪下来，就替你早早拉着了。别担心。
0: 谢谢陈主任。对了，你怎么还没回家？
1: 我还有点事儿，在等人呢。
0: 哦，您先忙吧，我先去值班了。
1: 嘿嘿，等一下，反正也没什么工作，咱俩聊聊天嘛。
0: 好。
1: 来，坐着吧。牟占亮，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没结婚啊？
0: 我还不到着急结婚的时候呢，一是没有对象，我参加工作时间不久，时间还早着呢，慢慢来呗。
1: 婚姻是大事儿，谈得来的不多，走到一块儿的更少，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早点考虑啊。
0: 谢谢主任，我会考虑的。
1: 来，是我多管闲事了，你可别嫌我烦了。
0: 怎么会？我之前就听同事们说过您，心里一直对您很有好感。
1: 好，你听他们说我什么呀？
0: 他们说您祖籍陕西，大学本科毕业，是省委分配的选调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常跟秘书们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很是随和，平易近人。
1: 我也觉得我是平易近人的人啊，不过我看你这么拘束，还以为我变得让人害怕了呢。
0: 不是不是，是我平时就这样，不会说话，一跟领导说话就紧张。
1: 哎呀，年轻人嘛，都是这样，多交流就好了嘛。哎，说了这么多，喝点水吧。
0: 谢谢主任。其实提起婚姻，我不禁想到以前的事儿。记得那时候在读初中，亲戚给我介绍了邻村的一位姑娘，面都没有见，就送去了订茶，500元彩礼。
1: 哦，初中就定亲了，可真早呢。那既然都定亲了，怎么还不快点结婚啊？哎，对了，你刚才还说没有对象，是不是有了好前程，就看不上以前对象了？小谋啊，你这样可不地道。
0: 不是不是，是退亲了，但不是工作以后退的，是到了高中时，我说我一直要念书，早点结束那段婚姻，别误了人家。我父母听到这话，也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1: 哦，原来是这样，也是，你们那儿的人结婚都早，像你这样的读书要这么些年，人家姑娘也等不起呀。再说了，现在你们啊都实行婚姻自主，包办那一套是看不上了。
0: 也不是婚姻自主，就是想找个差不多合适的就行。
1: 想找个差不多，不婚姻自主，你怎么知道是差不多啊？那后来呢？
0: 到参加高考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成为村上第一个的大学生。周围的人们都知道了，村上的儿女得知消息后，第一个拿了300元钱，高兴的来贺喜。说了些戴高帽子的好话，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设法许配给我。
1: 你爹妈一定很高兴吧？这在村里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0: 是，儿女50多岁了，是退休的煤矿工人，每个月拿几千的工资，觉得还是工人干不好，能攀上当干部的女婿，觉得非常划算，是求之不得的。可是我。其实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
1: 你不这么觉得，可他们都是这么觉得。你也不要太小看自己了，人家想要你做女婿，就是说明你很有本事嘛。
0: 其实我也觉得，我不太配得上他的女儿。而李的女儿，王霞，聪明伶俐，身材高挑，非常漂亮。读完初中后，没有考上高中。待在家里帮父母干活。后来，王霞跟村上的几个女朋友一起出外打工，折腾了好几年，还是没有挣到钱，又回到家里。
1: 这么说， 要不是人家在城里混不下去，也不会考虑你了吧？
0: 是，他女儿是村里的小伙子都想娶的人，只是他那时都不太得意。恰好这时，二弟听到我考上大学，非常高兴，就有了高攀的想法。在我父母看来，老工人耳里心眼多，眼皮子一直朝上翻，有点靠不住，人品不太好。
1: 人品不好，那可就要考虑慎重了。以后可是要做亲戚的，人品不好，以后不仅仅是影响你，还会影响你家里人啊。

0: 记得我小学5年级时，有一次生病发高烧，想到医院看看，但是手头上没有钱。到而里家去借时，遭到了拒绝。无奈之下，只得请来装像的阿訇诵读《古兰经》，祈求真主保佑，驱邪除灾，最后才慢慢好了。这事儿在我父亲心里是个毛茸茸的疙瘩，一直都没有解开。对他产生的一些想法，也就是听任之任。自然不会去理会。
1: 怪不得你说还没有对象，要是那个耳里人品好，还有个那么好的姑娘，你们这事儿说不定也就成了。
0: 这也是不好说的事儿，我们两个没有相处过，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一起。
1: 哎，你手上这本是什么书啊？
0: 啊？哦，是朱自清散文集，随便翻起来看看，消磨时间。
1: 你喜欢读书啊？
0: 啊，我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在大学里常去图书馆看书，去阅览室看书，尝试文学创作，参加校内外的文学活动，在同学们聚会时，有时来了兴致，就给大家即兴朗诵。到大四时，创作的散文还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
1: 是吗？我竟然不知道咱们单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你这么喜欢文学啊，怎么就没打算从事相关工作呀？
0: 将要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为就业投靠亲友，四处奔波。我也跟大家一样，再回来还是留在外地这一选择上一直犯难，举棋不定。我想去报社工作，但我是家里的独苗，去外地上班，回来次数太少，顾不上二老，无法养老送终，尽不到孝敬的责任。
1: 哎，是啊，这还真是让人左右为难的事儿啊。事业和家庭的确是很难兼顾的。就好比我吧，成天在单位加班，真正按时回家陪老婆孩子的，真没几天。
0: 最后，我还是决定回来了，被分配在县委书记当秘书。我的这一选择大大出乎同学们的意料，觉得不去令人羡慕的媒体展示文学才华，却回到偏僻落后的小县，真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往日要好的几个好友，也因此先后断绝了来往，不再联系。
1: 哎，怪不得你到现在都找不到女朋友，你的事儿啊，多少也知道一点。你到了县委办以后，都知道是大学高材生，很有文学才华。咱们单位好多姑娘还借送文件和开会的机会，主动跟你接近呢。
0: 我知道，时间一长，看我那些照搬照套的公文，阳奉阴违的话语，劳民伤财的检查，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你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这么难找对象呢？
0: 其实我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哎，是不是认识了什么好姑娘？哎，跟我说说，我听听看你看上了个什么样的姑娘，是不是跟你一样有文化的？
0: 算是吧，她叫孙俪。那是全县秘书培训会上，我去迟到了。会场里只有一个空位，我就坐了上去。旁边是一个20多岁的美女，披肩发，圆脸蛋儿，大眼睛。我转眼看的时，恰好与她投来的目光相遇，全身触了电一般，心通通跳着，浑身不自在。
1: 哈哈哈，那就是看上人家了。怎么样，那姑娘是个什么态度？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在这方面你得问我，我有经验。
0: 他淡淡的笑笑，叫了声谋秘书，又转过去听领导讲话。会间休息时，他主动转过来，我才知道他叫孙俪，在文化局工作，很喜欢读书。
1: 这样多好呀，有共同爱好就能很快的建立感情。后来怎么了？你有没有主动去约人家？
0: 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爱好高雅，气质不凡，还搞文学创作。
1: 哎呀，你说这个孙俪，我好像是有印象的，好像就是我一朋友的侄女了。
0: 您认识他？他很出名吗？
1: 你这么一说，我越觉得是。他叔叔在市里做干部，从新疆调来的，已经有5年多了。之前他好像也是在县委办当秘书，大型会议或者一把手的材料都是由他执笔，写得好。 常常得到领导的表扬。后来好像是觉着写材料枯燥乏味什么的，没什么新意。
0: 他这么说的？
1: 哈，是他叔叔跟我说的。他这个叔叔啊，为了这个侄女啊，费了不少心思。后来他叔叔给县上的领导打声招呼，把他调到文化局去了。
0: 原来是这样，看来她真是个很有涵养的女孩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错位》，编剧豆子，孙俪由千叶饰演，胡妮塞由佐佐木饰演，陈主任由小兔哥哥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

0: 风。
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0: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直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